这个夏天希望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说到夏季高考将于6月7日至10日进行，高考也是每个学子十年磨剑、小试锋芒、圆梦人生的重要节点，也是人生新的起点，值得充满期待的重要时刻。市教育招生考试研究院向广大考生致以温馨的问候和诚挚美好的祝愿，希望每一位考生都以健康、自信、稳健的步伐走进考场，而我们也会齐心协力的护航高考，努力创造一个安全、公平、温馨的考试环境。还是提醒广大考生要做好考试准备，周全从容的应考，及时的打印准考证。考生可于6月1日至6月6日每天9点到20点，还有6月7日至6月10日每天的7点到20点登录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证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信息平台来自行打印准考证。要注意啊，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或者是书写，也不能转让或顶替使用，要妥善的保管好。还有提前备好个人的证件、准考证、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还有就是手机禁止是带入考点的。所以说如果你没有身份证的话，电子身份证因为要用手机查看，是不作为考试入场有效证件使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及时的查看一下身份证件。那如果说考生到达了考点之后发现个人的这个考试证件有问题，也不要惊慌，第一时间去联系考点的负责人员，考点会为考生提供相应的救急服务。还有就是要规范携带考试用具，考生只能携带规定的证件、准考证所列明的这种考试用具，放置考试用具的文具袋应该要透明的材质，严禁携带手机等各类的通讯工具，像智能的眼镜、智能手表、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还有发送接收的设备、耳机、书包、学习资料、稿纸、涂改液、修正带、计算器、计算尺等规定以外的物品，都是不能够进入考点封闭区和考场的。尽量啊，也不要穿一些金属装的饰品的衣服、鞋帽，避免反复的安检影响正常的入场考试。考试期间呢，考点会提供饮水服务，考生如果携带了水杯、水瓶，也要求是需要透明的、非金属的材质。所以，考生尽量不要去携带和考试无关的任何物品，避免丢失。再分享考试时间啊，我省的外语科目考试时间是6月8日的15点到17点。那外语考试是含听力的，那首先进行听力考试，接着是进行笔试。因为外语科目首先要进行听力试音，所以禁止入场时间和其他考试科目有重要区别，请考生务必分清记准外语科目的规定，开考前15分钟后不得入场，也就是6月8日的14点45后迟到的考生就不能再进入考场了。还有就是免除外语听力的残疾人考生也要按照以上时间节点按时入场，其他科目是考试开始15分钟之后，迟到的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次的科目考试。所以考英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提前入场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守纪考试，严禁违纪作弊，还有要防范一些涉考的骗局，因为每逢到高考的时候就会有不法分子通过散布一些助考信息啊，各种的方式和手段来骗取考生的财产，也请广大的考生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坚决不相信不参与助考的犯罪活动，也请广大的考生讲诚信守纪律，自觉维护公平正义。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也会全力以赴做好考试组织工作，严格的规范考务管理，强化安全保障举措，为广大的考生营造公平、公正、规范、有序的考试环境。当然了，如果有发现违反的、违规的行为，也请向公安机关报警，并向我院举报，举报电话是0632-3314-618 3314-618。
关于外语考试或者是有外语口试要求专业的考生，需要在6月20日至21日到本区市的招办指定地点来参加外语口试。市中区是市中区实验中学，薛城区是薛枣庄八中北校，宜城区枣庄市第一中学，台儿庄区是枣庄二中，山亭区是枣庄十八中，滕州市是滕州市育才中学。小语种的考试上俄语的话是设的滕州市，日语设市中区、薛城区、山亭区和滕州市四处，考生可以自主选择啊。也是祝愿全市的广大学子身心愉快，考得精彩，成功圆梦，也祝家长朋友安心顺心开心。继续来关注咱们台儿庄的新闻。6月2日上午，全区工会系统下送清凉正式启动，深入重点企业、高温车间以及重大的项目现场，为奋战在一线的职工送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和问候。这一次的慰问活动紧扣服务企业促发展、情系职工保安康的主题，先后走访了黄岛产业园项目、一粒时代、王朝煤电集团的热力公司等6家单位，了解了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进展及高温期间的劳动保护措施落实情况，深入车间工地与一线职工亲切交流，叮嘱大家注意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同时也要求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加强高温作业的风险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合理安排作业时间。活动现场，总工会也为职工送上了矿泉水、西瓜、绿豆以及毛巾、香皂、洗衣液这些防暑降温的物资。这次下送清凉活动是区总工会贯彻市委服务企业年部署，落实区委工作要求，助力3330转型攻坚行动的重要举措，也是工会组织服务企业、服务职工、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行动。下一步，区总工会将会继续持续聚焦高温作业和重点工程项目的一线职工，精准开展形式多样的关爱服务活动，切实维护广大职工的安全健康权益，助力企业安全生产，平稳度夏，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近日，在我区的城区街角，非遗吹糖人技艺温情上演，小小的糖艺小摊让百年民俗在市井烟火当中焕发活力。吹糖人是我国的经典民间非遗技艺，历经了数百年的传承，在现场手艺人将温热柔韧的麦芽糖反复的揉捏拉扯吹气，凭借娴熟的手法快速塑形，短短几分钟，金鱼、生肖、小动物这些造型立体鲜活，晶莹剔透，而且甜香四溢，精巧有趣的糖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孩童驻足观看选购体验。相较于现代的文创产品，像这种手工吹糖人是极其的考验火候、气息和手上的功底，每一件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手作。如今这门传统的老手艺日渐的减少，街头坚守的手艺人以接地气的方式显示了非遗的魅力。北京时间8:13，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大家有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1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关注哈尔滨工业大学在5月31日，学校的第11届博士生集体婚礼在草坪上启幕，一共有187对新人如约而至。这两年每一对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都收到了一份来自母校的特殊礼物，是什么呢？是一枚镶嵌着钻石的婚戒。今年这枚戒指已经重达了1克拉。自然界当中一颗天然钻石的形成需要在地下身处历经上亿年的高温高压淬炼，而这颗来自哈工大实验室的高品质钻石，从种子到成品只需要几天。哈工大航天学院的红魔外还有晶体团队负责人历经多年的攻关，自主研制出大功率微波等离子体化学器相沉机的生长装备，并开发了高效高品质的金刚石单晶生长技术。这个在实验室里种出来的钻石过程如同微米级的积木搭建，种一颗1克拉的钻石需要多长时间？那老师也说了，这取决于生长的方法和等离子的体密度。高品质的金刚石在大面积上生长，一般速度是每小时几微米到几十微米。事实上，哈工大在人工晶体培育领域早已经在布局。在2004年，学校就曾制备出了直径29厘米、重30公斤的蓝宝石单晶。那个时候是国内之最了。多年之来，团队已经开发出了系列的高导热金刚石复合材料，构建了红外透明光电子学，提出了透明吸波体以及智能调光技术，多项成果已经产业化，并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2等奖。新材料带来的性能变化是革命性的，相较于自然生成的金刚石，哈工大团队研制的金刚石颗粒更大，品类也更加齐全。它可以做成金刚石电池，也可以用于量子传感，还能解决高功率芯片的散热问题，在各个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说完了哈工大的钻石，咱们再来了解一下脑机接口啊。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重拾行走计划的实验室当中，30岁的志明穿戴立室外骨骼机器人，跟随着主机发出的指令，稳稳地迈出了一步又一步。去年5月，作为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与时序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患者，截瘫患者重新站了起来。经过一年的康复训练，如今志明已经基本生活起居，逐渐能够自理，妻子也得以重返工作岗位。脊椎是大脑信号通向全身的主干道，一旦在高段的脊椎处断裂，神经链路就会相当于被物理切断了，大脑发出的运动指令到不了肌肉，我们指尖传来的温度和痛觉也回不到中枢。5年前，志明因为外伤导致了 T12 和 L1 的脊髓严重损伤，伴随双下肢感觉活动丧失，在长达2年半的传统康复治疗之后，病情仍然无明显的改善。就相当于是指挥部还在，部队也在，但是电话线全断了。在25年的5月16号，由赵国光和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专家团队为患者实施了极具挑战性的多靶点联合手术，通过在病变的两端搭建了跨越损伤机制的电子生命桥梁，将北脑一号侵入式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同步植入，精准解码大脑的运动意图，激活了损伤的脊髓，重构断裂的神经传导通路，同时联动外骨骼系统进行了步态重建。志明说啊，重新站起来的感觉真好。居家康复不仅是对实验成果在真实生活场景下的成功延伸，更是验证了该前沿技术的便携性和安全性的关键。很多人就觉得脑机接口听起来好玄乎，好吓人啊，它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呢？脑机接口是大脑和外界设备沟通交流的信息高速公路，简言之就是能够捕捉咱们大脑电信号的

微妙变化，解码大脑的意图，实现意念来控制动作，不动手也能够隔空来操控机器。听着很神奇啊，我们植入大脑的电极好比脑机接口的耳朵，它的性能决定着聆听脑电信号的数量和质量。那北脑一号采集信号通道高达128个，信号通道数越多，单位时间内的传输信号量就越多，同时时延越短，脑机解码和控制反应才能够越灵敏。完全性的脊髓损伤不可逆，不只是经验之谈，还有神经解剖学依据。而致命的阶段性康复进展也打破了晚期完全性的脊髓损伤导致的运动与植物神经功能不可逆的丧失的传统医学定论。而其实致命的神经功能已经由术前的完全性脊髓损伤跨越至不完全性脊髓损伤，这也标志着我国在前沿类的脑智能的临床转化与脊髓的损伤修复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从完全性变为不完全性，也意味着患者体内的某些通路正在被重新唤醒，重新利用。这个成果也验证了脑到脊髓到外骨骼的多模态联合调控系统在临床应用中的长期安全性和卓越的神经修复功能。在产业生态方面，北京已经形成了覆盖侵入式与非侵入式技术路线的创新企业集群，聚集了效应正在逐步的显现。科研机构和产业的资本深度协同，通过成功孵化与技术转化，加速推动了实验室原型向商业化的产品演进。那未来将会持续优化解码算法和刺激策略，加速将这一个顶尖的科技成果推向更广泛的临床应用，也为我国的数百万脊髓损伤患者带来了掌控身体、重返社会的希望。科技给人类带来了无限的可能，科技改变生活，知识改变命运，科技服务生活。也是为咱们祖国的各种新的科技、顶尖的科技成果点赞。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歌。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

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6: 清晨起来，
7: 上班路上，
6: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6: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7: 你好阳光，
6: 你好清晨。
8: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3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6月1日，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要求平台必须对入网的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要从源头来整治幽灵外卖。就在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一家公司替无证的小作坊代办证照入驻外卖平台，涉案的公司关联全国200余家的外卖店铺，已经查实了33家证照涉嫌伪造。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某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的产品，他们以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招揽一些想做外卖但是却没有资质的小商户。这个公司声称可以代办全套的证照，而所谓的代办就是伪造、篡改营业执照及经营许可证。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实际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家线下店铺早已经关门歇业了。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之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能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此外，警方还发现了有些店铺涉及了一店多开的问题，同一个实体店面在外卖平台上注册成个多不同的名称，还有不同品类的店铺。比如说，一家店铺可能是麻辣烫店，也可能是汉堡或别的餐饮店，在实际的马路上是看不到这家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之后就到麻辣烫店，我会把汉堡从里面再拿出来。其实这就是幽灵外卖。办案民警还指出了，这类的店铺严重突

脱离市场监管，比如说汉堡店做别的餐饮，由于不在市场监管局的经营目录内，无法对额外开设的店铺进行日常的监管，像卫生、人员安全都会存在着隐患的。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了比对核验，经查对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全国高达200余家，目前已经查实了33家门店的证照是涉嫌伪造。4月10号，上海警方展开了收网行动，抓获了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了大量伪造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的招揽想要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的经营资质，仍然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在这个过程当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向这些幽灵门店供应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并抽取了实际营业额5%作为回报。随后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的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有外卖骑手评论啊，说这种店啊，一个店多个店名的真的特别多，新手根本找不到，建议让这些外卖骑手们一起举报，效率会更高。还有网友说，我搜索的是一家肠粉，就是想自己去线下吃，因为离家比较近，结果一到地方看是麻将馆，没想到这麻将馆还卖肠粉啊。所以咱们还是要严禁幽灵外卖，一旦发现的话就要举报啊，这不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吗？北京时间8:42，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伴随周笔畅原来你也在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同时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两部热线3160-22和3160-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张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抖音大家可以搜索平路，平是平安的平，路是陆地的路，今天的抖音和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都可以及时参与并走进节目。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我们依然延续昨天听友提出的问题，给我们反映自己在2025年9月份购买的蓝图梦想家的车辆出现了球头断裂的问题。这个球头断裂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是我们要寻找的答案。那么，到底这个球头的断裂是车辆自身的问题，还是消费者自行导致的？目前我们从 4S 店官方负责人那里得到的回复是，厂家给出的检测结果和汽件商给出的检测结果是质量没有问题，汽件没有问题，球头断裂是外力导致。但是这是厂家和汽件商给出的鉴定，那这样的鉴定到底具不具备相应的鉴定法律效力？它的鉴定到底有没有说服力？到底有没有公信力？这个不应该是厂家和汽件商说的算。那么这个鉴定从何而来？我们接下来要联系一下质量监管部门，看看了解一下，如果我们购买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到底该如何维权呢？那么质量到底是有没有问题，是谁说的算呢？以什么为依据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质量监管部门，看看能不能得到答案啊。

熟悉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有时候我们在反映一个问题，寻找一个热线，寻找一个电话，或打通一个电话，连线一个电话的时候，没有这么快，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大家耐心等待啊。

0: 怕的朋友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哈。芸芸众生说，昨天那个老总太嚣张了，一副你能怎样，我就这样了，你还能怎样？谁给你的勇气啊？还是我们都太听话了，他们习惯了。这个真不知道啊，不知道谁给他的勇气，反正不是梁静茹给的啊。然后我核心的问题是，核心的诉求是，当消费者遇到了这个产品质量的问题啊，但是这个车辆的方向球头它是事关安全呀，这个当自己的安全没有得到良好的保障，甚至是存在相应的安全风险的时候啊，那我们的生产厂家或者是说我们的经销商应该关注一下消费者此刻内心真正的诉求是什么，如何安抚消费者的情绪，解决消费者的内在需求，而不是一味的把责任推脱到谁的身上，或者到底是谁的原因啊，我们先不说原因啊，这先不说质量，也先不说到底是谁的问题啊，那这一个服务的态度问题啊，就已经足以说明一定的问题了啊。芸芸众生，那是昨天听了节目的朋友啊，没听节目的朋友可能还不太了解这个事情的原理和经过啊。我们正在试图联系早上市质量监管局，看看能不能联系得通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早上市质量监管局是吧？
1: 啊，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啊，你好，我们这里是早张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平路，有个问题想给您了解和反映一下。
1: 嗯，我们这边不是办公室，你要是想问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问我们办公室那边。
0: 嗯，咱的办公室的电话是多少？
1: 331-3205。
0: 331-3205。
1: 对，可以问一下那边。
0: 好，谢谢您。
1: 不客气，谢谢。
0: 再见。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连线一下这个331-3205。
2: 喂，
0: 哎，你好，早当是市场监管局是吧？
2: 哎，对，市场监管局办公室。
0: 啊，你好，我是早张交通广播的记者主持人平路。我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位听友反映的一个问题，想跟您了解和咨询一下。
2: 啊，您讲。
0: 嗯，是我们一位听众打来热线呢，反映他在2025年在枣庄的蓝图 4S 店，也就是这个蓝图汽车 4S 店购买了一辆新能源的车辆蓝图梦想家，在使用一年多之后，也就是在今年的4月份出现了这个方向杆球头断裂的问题。完了之后呢，这个厂家给出的，就是厂家发来了一个鉴定啊，经过反映啊，4S店的反映跟厂家沟通，那给出的回复是什么呢？说这个方向杆球头没有问题，质量没有问题，是外力导致。我这里有一个疑问哈，就是厂家自身给出来的这样的报告和回复具有法律效益吗？
2: 嗯，你说是厂家自己？
0: 对，
2: 是通过第三方的检验机构，还是说是
0: 没有第三方的检验机构？
2: 嗯，这个还需要我们那个业务科室的同志给你解答一下。
0: 嗯，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啊。当然，我们稍后希望您给业务科室去反映，或者我们再
2: 已经记录了，然后一会儿我给他反映一下。
0: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那么既然我们的这个购买的汽车出现了这样的消费者怀疑的哈质量问题，因为它方向杆的球头已经断裂了嘛，那么这个方向杆的球头断裂之后，如果我怀疑是质量问题，我们有没有权利向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相应的这个举报投诉，或者是说要求市场监管部门对这个车辆的相关部件进行相应的检测呢？
2: 嗯，这个可以向我们进行投诉。
0: 就是我们在进行投诉维权之后，那么是我们质量监管部门对于这辆车相关的部件委托相应的有资质的机构进行鉴定，还是说我们消费者需要提出这样的申请，还是怎么做？
2: 我们这个得就是必须得是我们到现场核查以后，然后根据情况，然后再做出一些就是是否还需要检测鉴定这种判断。
0: 好，那我们就通过给您这个电话连线的方式，希望您把我们消费者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交通广播也会全程关注和跟踪报道这件事情，希望您把这个事件了解 并且给我们相关的业务科室工作人员进行相应的沟通，后续我们一起来帮助消费者去解决这个问题，您看可以吗？
2: 好的好的。那个我这边能留一个咱们那个听众的电话吗？
0: 您可以留下我们的办公电话，这个听众电话我现在还没有记录，回头我们可以和听众一起在三方进行相应的沟通。
2: 嗯，可以
0: 啊，3354666和3354888。
2: 3354666。
0: 嗯，3354888。嗯
2: 嗯，好的，已经记录了。
0: 啊，好，也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问题。
2: 哎，感谢。
0: 好，再见啊。好，我们已经跟市场监管部门反映了一下这个问题，那至于问题后续到底会怎么样，我们和市场监管部门保持联系和沟通，下一步我们会具体来进一步落实这件事情，消费者该到底如何维权，蓝图梦想家方向球头断裂事件，我们枣庄交通广播会和消费者，会和市场监管部门一起去跟踪报道维权到底。

第一个疑惑基本上是解开了啊，当然还需要相关的业务人员给我们准确的答案，就是厂家自己鉴定，如果不是委托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那么这个检测我们就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昨天那个 4S 店的负责人的老总同志所说的厂家认定没有质量问题，那就没有质量问题的答案，显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好，消费者在消费过程当中啊，一定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问题出现其实并不可怕啊，问题出现之后，如果不能直面问题，解决问题，那就有问题了。当然，到底谁有问题？这个不是你说的算，不是我说的算，是消费者大家的眼光说的算，还有就是权威机构质量监管部门说的算。感谢大家的点赞关注和收听节目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儿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木。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权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的直播，两部热线316022和3160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然后我们今年的爱心助考助力高考护航高考的枣庄交通广播的高考爱心直通车也在全程招募爱心司机当中，大家如果想参与爱心助考啊，也想献上一份对于高考的助力护航的爱心，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留下您的相关信息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驾龄以及车型和车牌号，我们会和您取得联系。护航高考，爱心在路上，枣庄交通广播也感谢所有爱心人士啊。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两部热线31602和31603333，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至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到的朋友可以多给我们点赞关注，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啊，我们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一些所有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的问题，行车、用车、买车啊，相应的问题，只要是跟交通有关的哈，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有位这个入夏。

的朋友说道，说到如果我的车被堵住了，上面没有电话，我该怎么办呢？就是停车时被堵，我估计很多人都遇到过啊。方法如果是说他车上留了这个挪车电话，我们打个电话，这事基本上就解决了。但是难就难在他没留电话，交管12123一键挪车啊。但有些时候，如果交管12123一键挪车还不管用，该怎么办呢？是这样哈，交管12123一键挪车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以前我们的听众也遇到过，就是打了交管12123呢，但是交管12123也联系不上。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的留的电话没有及时更新，他换了号码了，电话就找不到他了，而他的这个备案电话又没有及时进行相应的备案修改，那怎么办？对，这种情况下就比较难办啊，就非常难办。但是通常情况下，交管12123还是比较好用的。如果实在出现这种问题，它已经造成了道路拥堵，或者是说它已经对我们的行车造成了相应的困惑，影响了安全的通行，也可以尝试拨打112的报警电话啊。云云众生说，我们都还是太好说话了，如果我们都能积极地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他们就会收敛一些吗？会的，会的。就是如果我们的消费维权意识都能够高起来，我们对于这种对消费者不法侵害的事件都不做到哈，都不做到高高挂起事不关己，那么我们关注的越多，我们一起助力维权的越多，我们看到有他人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当不法者遇到，我们所有人都能够站出来一起来进行维权向不法者进行相应的抗议抗诉的时候，那么不法者生存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侵权行为也就无处遁藏。这个隔壁老王说，他的电话不更新，他就没有办法登录12123处理其他业务。基本上通过12123的一键挪车都可以解决这个车辆被堵的问题极少数的情况下。

有朋友说个人还是太单薄了，是啊，而且个人在维权的过程当中，第一是有维权的信息差，不知道该如何维权；第二，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有时间成本，这个时间成本有些时候过长，也会导致维权的路不是这么好走，甚至有很多人会选择放弃，但是，正是有些这个不法侵权行为抓住了消费者的这样的心理，才导致他们肆无忌惮呀。我不知道昨天收听节目的朋友是什么感受啊？但如果大家能够听到那段录音，当然一定能够听到，我们回头一定会给大家把这个节目直播的录音剪出来，视频剪出来。就昨天我跟那个负责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反正我的感受一个字儿差，两个字儿很差，四个字儿非常之差。NGYW 说，早上好，平路，现在买车4S店就能直接上牌了吗？是可以了，4S店也可以办理相关的上牌业务了啊。当然这个上牌业务也是帮助您上牌，相关的机构，也就是我们说的车辆管理所设置的相应的点，可以帮助车主在买完车之后直接进行相应的上牌业务啊。对，他们就知道个人的时间比较宝贵所以有些时候可能个人没时间，甚至维权的时候个人维权起来又比较孤独力单势薄就是有人会抓住这种心理，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声音我就这样，你能怎么地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想怎么地怎么地，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品牌啊，一个产品啊，一个商业啊，要想良性的发展，首先要赢得的口碑是消费者的口碑，消费者才是最终创造利润的终端，消费者的体验感和售后服务的感受是什么，只有他们自己说了算。一次你伤了我可以，第二次我绝对不会再选择你这个产品。当然也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在购买相应产品的时候擦亮眼睛，多方打听，毕竟买车这件事儿不是小事，一辆车动辄几万再动辄十几二十万三四十万而我们的消费者购买了那辆蓝图梦想家将近40万还是40多万，我具体记不清楚了能买得起这辆车的一定是享有一个良好的驾乘体验，最起码能够保证平安出行可连基本的平安都存在相应的安全都存在相应的风险，那么我们消费者心里一定是极其不舒服的。你说方向杆的球头断裂是小概率事件，但是这样的小概率放在所有人身上是小概率，但要放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大概率，是100%的安全风险。所以行车无小事，用车无小事。我怎么没听说那些大牌汽车，那些百年老牌汽车，就我没听说过他们方向杆球头断裂的呢？大家听说过吗？
比如说某奥某迪，某丰某田，某奔某驰，某大某重，怎么就没有方向杆球头断裂呢？要是断裂了，不应该紧急召回车辆吗？大家觉得呢？就是我这是以我浅浅的认知有的疑惑。

0: 所以换位思考啊，啊，我们消费者应该都站在一起呀、啊，啊，消费者应该站在一起呀、啊。然后我们为的是什么？我们为的是我们的消费体验啊，我们是安全。这位朋友说，我开大车，我把方向杆都怼歪了，球头都没事儿。看了吗？人家开大车的方向杆都怼歪了，你要说外力给球头的外力，这大车大载这么重，哎呦，他球头都没事儿，那你这个普通的私家车，有钱还是得买大卡车。对呀，就是人家开大车的、大卡车的、大载大众，外力这么多的情况下，那球头它都不断裂，它都没事儿。我一个七座的商务。电话刚接通我就听不下去了，说的是那位 4S 店的负责人，说用我们早上话说他就是圣人什么，你还能听他叨叨好一会儿。那我得听啊，我得听啊，听得越多啊，那你就能够听出点门道，你就能听出点真相，你就能听出点里边的道道。蓝图梦想家球头断裂事件，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好，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忙内容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拜拜。
1: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商保险条例，提高工商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商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商保险化解工商风险，工商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商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8: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7: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日16时35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10: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1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现在呢，跨境电商平台很多啊，有很多的选择，大家呢可以足不出户啊，不用走出国门就可以买到我们自己喜欢的商品。这的确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但是跨境电商您真的了解吗？在跨境电商平台购买的商品一旦出现了问题，应该去找谁去主张权利呢？跨境电商平台是否适用中国的法律呢？今天的节目将邀请到法官，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各位朋友来说一说跨境电商您真的需要注意的那些法律问题。下面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向丹。哎，向丹您好。
13: 主持人您好。
12: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涉及到跨境电商的法律问题哈。您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几个不同的案子，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怎样的情况，您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13: 为了缓解家务的压力啊，卢先生在某跨境电商平台购买了平台自营的日本某品牌的扫地机器人，结果呢用了几天就坏了，那个平台也表示啊无法负责后续的售后这可把那个卢先生气坏了。
12: 对
13: 他把这个平台起诉到法院，他要求就是
12: 退货。
13: 对，退货退款。
12: 这个扫地机器人是从日本进口的，
13: 是
12: 如果要修理的话可能要寄回去，
13: 是的，
12: 这个来回的这个费用耽误的时间肯定是不菲的，是吧？在这起案件当中，既然平台被告了，那平台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见呢？
13: 在这起案件中，平台提出了管辖权异议。他表示啊，在卢先生下单之前，在与其签订的用户协议中包含了适用外国法律并由外国法院管辖的条款。
12: 怎么叫外国法院管辖，又怎么就是要适用外国的法律呢？
13: 简单的说，平台表示啊，双方是有一个协议。这个协议中明确了双方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是应该适用当地的外国法院进行管辖。这个案子它是日本的品牌，
12: 对，
13: 是约定的是日本法院要适用日本法律。
12: 哎，那这个约定哈是在我们这位这个香先生这个买家他在这个和平台注册的时候就有了这么一个协议呢，还是说我每买一件商品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专门的约定呢？
13: 二者都有在用户协议中明确了这个条款，同时呢在那个商品的销售界面也再次做了提示。
12: 就是那就麻烦了，如果真的是要到日本法院去打官司，那成本可就高了。
13: 对，
12: 是吧？那么现在是这个平台提出了管辖异议，那咱们中国的法院那受理的法院是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的？那到底是不是应该真的去到日本的法院去打这个官司呢？啊，您跟大家说一说。
13: 法院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啊，非常仔细的审查了合同的条款，发现这个合同约定的还是比较明确的，而且在销售页面也做了重点的提示，所以最终认定啊，这个平台的管辖权异议是成立的，最终采纳了这个平台的意见，裁定驳回卢某的起诉。
12: 那怎么办？他要到日本的法院去打这个官司吗？
13: 从这个案件来看，因为平台确实尽到了相应的提示义务，所以卢先生如果要采取后续维权措施，

0: 不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啊，最多是异地嘛，其他的城市嘛，但不会涉及到其他国家。
1: 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对，大部分我们国内的跨境电商平台都是约定在国内进行诉讼或者是仲裁的，也是适用我国的法律。只有那个部分境外的跨境电商平台才约定适用外国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解决争议。
0: 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特别的约定纠纷的争议的解决方式啊，纠纷争议的管辖的法院或者还是仲裁哈，诉讼还是仲裁，作为平台来讲，我怎么能够用什么方式提醒这个注册的用户或是买家才算是合适的呢？
1: 首先啊，在那个注册时候那个用户协议上，这些条款必须是加粗的，重点提示消费者。其次呢，像这个平台的做法是值得参考的，就是在产品的销售页面一定要明确，如果是外国法院或是外国法律进行争议解决的话，你要在那个下单的页面进行明确的提示。
0: 我这里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那我这个交易是在中国国内境内完成的呀，不管是合同的签订地还是合同的履行地还有我收货的地址都是国内呀，那你为什么要适用其他国家的法律呢？
1: 就是从我国的法律来看啊，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相关规定，以信息网络方式订立的买卖合同，通过信息网络交付标的的是买受人住所地为合同的履行地，
0: 对，
1: 通过其他方式交付标的的呢，收货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其约定。从这个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是以那个商家和消费者的协议作为协议优先，我们首先看双方是怎么约定的。
0: 那第二个法律问题又是怎样的，我们也通过这个案件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
1: 是陈女士购买那个护肤品的一个故事。陈女士啊特别爱美，非常注重日常的皮肤保养，她在某知名的跨境电商平台看中了外国某品牌的护肤品，觉得挺好就买了一盒，
0: 就宣传的也不错是吧？
1: 对，是的。打开之后发现啊，这个产品的包装跟之前在那个专柜购买的不太一样，字体不太清晰，闻着味道也有些怪他觉得应该不是正品，所以
0: 也就是说他以前用过同样品牌的东西。
1: 是的，
0: 哦，所以他能分得出来，哎，以前是什么样子的，正品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可能有问题。
1: 对，
0: 嗯，
1: 这些小问题他就起诉到法院了。法院啊，经过这个审理发现这个公司呢提出了一个抗辩，说这个案子你不应该起诉我，我不是这个产品的实际销售方。虽然这个产品是自营，但是呢实际的销售另有其他的公司。然后法院经过仔细审查发现，产品的销售页面确实有自营的字样的，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导，而且平台也没有提示说明这个销售方到底是哪个公司，所以没有采纳这个公司的意见。
0: 那么也就是说还是应该平台来承担责任。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因为现在我们的确会发现在很多平台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些是平台自营的直营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其他的店铺入驻这个平台的。那一般情况之下，是不是从我们通常人的理解哈，就是说它标注自营了，那就是说这是平台自己经营的咯。
1: 我们从这个案件中发现啊，确实存在这种自营产品非平台实际自营这种情况，所以我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持关注的
1: 徐州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还有一个案件，那另外一个案件是怎么回事呢？
3: 刘先生呢是运动鞋的爱好者，喜欢收集知名的运动鞋。他在某境外的电商平台啊买了一双心仪已久的运动鞋，结果呢穿了几天就开胶了，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就将该平台起诉到法院了。他要求的主张呢是要求那个退货退款，并以欺诈为由要求三倍赔偿。后来啊这个公司啊提出了，我不是平台的实际运营主体啊，这平台不是我运营的，实际运营的是另外一家公司。他呢只是负责那个招聘、开设微信公众号等境外跨境电商平台本地化运营所进行的辅助性工作。他意思是说，平台我不是实际运营方，我只是提供这个平台运营服务，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对，
2: 就实际经营不是我。
3: 对，法院审理之后发现啊，实际情况确实

0: 这样，它是一家境外的公司运营的一个这个平台。这家刘先生啊，他起诉的是这个境内的公司，境内公司只是负责这个招聘、开设微信号这些个辅助性工作，所以最终法院认为这个公司的抗辩意见是成立的，以主体不适格为由判决驳回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1: 哦，但是刚才您又提到他这个平台的实际运营方他就是一个境外的公司。
0: 对，
1: 那岂不是就跟第一个案子有点类似？刘先生如果想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啊，这个鞋不是开胶了吗，是吧？那他还得到国外去咯。
0: 其实两个案件关注的点不太一样。第一个案件中是重点是在于哪个法院管辖，是用什么法律的问题。而我们这个案子呢，一开始这个刘先生起诉的主体就有问题，
1: 他就告错人了。
0: 对，他告错人了。
1: 第三个案子是涉及到这个告错人的问题哈，就不是适格的主体。
0: 是的。
1: 第二个案子呢是涉及到这个平台自营还是加盟啊，如何去认定平台自营是就平台自营的这个商品是不是平台自己就需要担责的这样的问题。
0: 是。
1: 那第二个跟第三个案子又有什么样的共同的地方呢？
0: 这两个案子啊，共同反映出我们在购买跨境电商产品的时候要注意识别交易对象，避免合同主体混淆。在跨境电商平台中，除了跨境电商企业入驻平台销售的产品，还包括平台自营产品。自营产品是否确实为平台方经营销售呢？还要以销售页面标示和提醒为准。此外呢，还要注意区分是跨境电商企业，是平台运营方，还是只是提供平台运营服务方的主体。所以我们要注意，特别注意那个平台上的相应的那个标示。
1: 是不是如果说不清楚的话，也可以找客服问一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消费者在购买那个跨境电商产品的时候，可以首先咨询一下客服人员，问一下产品的实际销售方，并且要求呢出具相应的经营资质。如此我们就可以确认交易对象，避免主体混淆。
1: 那第三个法律问题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
0: 王女士是一位孕妈妈，她孩子还有两个月之后就要出生了。为了给孩子提供最好的营养，经他人推荐，她在某跨境电商平台购买了外国某知名品牌的奶粉。收到产品之后啊，这个王女士的丈夫非常关心，就是仔细的查看了这个相应的标签，发现呢这个奶粉中添加了某种成分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王女士就将这个平台起诉到法院了，要求退款并支付10倍赔偿。
1: 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法院后来是怎么判决的呢？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跨境电商经营者在平台上明确标注了产品是海外代购，海外代购的产品呢，它的进货渠道有别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由进口商进口的产品。本案的奶粉啊是符合那个原产地标准的，法院最终没有支持这个王女士的诉讼请求。
1: 这个也会和我们平时在这种国内的电商平台会不太一样，是吧？
0: 是的。
1: 这个区别主要体现在哪里？您觉得通过这个案子能够反映出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呢？
0: 在此特别要提示消费者啊，在购买跨境电商产品的时候，要认真查看销售说明，关注产品标准差异。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商务部等部门的相关的规定。在2018年11月，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等六部门印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明确规定了，进口的商品啊，要符合原产地标准或进数规范要求，但是呢，可能与我国的标准是存在差异的。跨境电商企业要履行提醒告知的义务，消费者要自行承担相关的风险。近年来呢，消费者以进口食品存在违法添加，未取得保健食品批文，没有取得合格证明等不符合我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事项要求10倍赔偿的案件并不少见。
1: 对对，没错。
0: 对，由此我们是可以看出境内外的产品标准是存在差异的。消费者就此一定要予以进一步的关注。
1: 那如果说哈，这个跨境电商平台它没有在一个明显的位置来告知说，说这个是海外的产品啊，这个是符合海外的 相关的一个食品安全标准的啊，我们是以海外的就是原产地原产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为标准来确定这个产品是否合格的，它没有这些明确说明。作为买家，那是不是就可以，哎，我可以以此为由依照咱们国内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这样一个标准来确定这个产品是否符合标准。
0: 实际上这个产品啊是确实是符合原产地标准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也不能以此为由判定这个商家或者是企业应该是被赔偿。但是如果商家他没有尽到充分的提示告知义务，确实我们也会综合考量要求他承担一定的责任，
1: 哦，
0: 至少退货退款我觉得是可以进行考量的。
1: 嗯嗯，通过这个事情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跟大家提示的地方呢？
0: 嗯，我想提示大家在购买跨境电商产品的时候一定要那个仔细的阅读平台销售页面的商品详情和说明，
1: 嗯，
0: 特别是商家予以重点提示的产品信息和标准，
1: 嗯，
0: 也就是大家在购买之前要了解好原产地的标准，嗯，
1: 这些呢可能真的和我们平时在国内的电商产品所购买的保健食品啊还有其他的食品啊，
0: 嗯，
1: 啊包括我们的日用品啊所实行的标准不一样。那么这个呢是随着我们电子商务的不断的发展所新出现的问题哈。
0: 对，
1: 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您呢也跟大家做一个整体上的提示哈，我们在跨境电商平台购买一些商品的时候，嗯，我们大家有哪几个方面需要格外的来注意啊，哪几个地方呢需要格外的来关注，以免呢产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提到的三个方面的法律的风险，您最后做一个小提示。
0: 嗯，这边再次提醒大家在购买跨境电商产品的时候，第一呢要仔细阅读用户协议，注意其中的管辖和法律适用条款，
1: 嗯，
0: 避免那个争议解决成本过高。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注意识别交易对象，避免合同主体的混淆。
1: 嗯，
0: 第三个方面呢，希望大家认真查看销售说明，关注产品的标准差异。
1: 另外呢，还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要及时咨询客服。
0: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作为平台方啊，对于这种及时的告知的义务，
0: 嗯，
1: 及时的说明啊，也应该主动的来履行，嗯，
0: 是
1: 吧？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跨境电商平台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向丹，谢谢。
0: 谢谢大家。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

0: RT 努力 Avoid。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内心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2: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日16时35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暖季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5: 居山东路从解放

0: 从东平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039县道从早槽路到345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从354省道到早槽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
1: 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城市穿行，耳畔油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 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声音极富激情，叶一歌曲呢又十分轻松，凭借的是他出色的唱功，因为咽音唱法和他的共鸣让孙楠的音色很特别。

始认识张韶涵的时候，是因为《Journey》这首歌，单纯干净的声音和穿透力，让人觉得是云中漫步。而歌曲《遗失的美好》伴随着电视连续剧被大众所熟知，她用坚定执着的嗓音唱出年轻人历经恋爱之后的甜美和苦涩。在张韶涵具有穿透力的嗓音当中，既有童真，又有着不加修饰的高亢。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都展现张韶涵多变的一面。

幸福的人生啊，有时候并不是积累而成的，而是先通过割舍来获得的。不管是你居住的场所，是你的身体还是心灵，都不可以装得太满。人生是需要定期断舍离的，舍掉那些没用的东西，才能够腾出位置来迎接更多美好的东西，你说是吗？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日16时35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039线道从345省道到枣槽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从枣槽路到345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 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暖，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会给人带来轻松的、自信的、游刃有余的一种内在感受。在准备的阶段，你可以去判断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做好合理的安排。这样的话呢，当你做好准备之后，一切就可以顺势而为了。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0: 消失，风雨也已慢慢消失。
1: 在苏慧伦出道之时呢，就属于这种急需点石成金的歌手。滚石唱片这一波资深制作人量身为他打造，苏慧伦开始尝试着各种不同的曲风和形象包装，最终凭借着变身三部曲 Lemon Tree、鸭子、傻瓜，达到他个人的音乐事业巅峰。

0: 放弃一样东西固然不易，要对曾经拥有的一段情感说再见就更加难了。毕竟互相陪伴过一段时间，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曾经在彼此心里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你不勇敢地去改变，不主动地去做出行动，那你最后只能够一直停留在不值得被爱的当下。我们继续听歌。
1: 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

0: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0: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商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商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6: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氵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日16时35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039县道从345省道到枣槽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从枣槽路到345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8: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8: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4: 耳朵大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
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爱家

0: 爱听爱家爱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呢11:03，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听到的节目是904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有一些路况信息的话，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 那我们在今天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啊，依然和大家来继续关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那同时也想提醒大家进入到了这个夏季啊，一定要注意到我们外出，尤其是在这个午间时段外出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防晒的工作啊。
0: 对，来到了我爱我家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家里的事儿。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一个鸡蛋哈，这个鸡蛋呀确实是被大家认为非常有营养的一个食材。你像走亲访友，尤其是探望病人的时候，这肯定呀都会准备一份鸡蛋。而且这个鸡蛋里呀富含优质的蛋白、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性价比来说的话确实是比较高，也适合各类人群。而且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来说的话，好像真的就是鸡蛋呀、牛奶呀都是非常喜欢的补充营养的一个食材。那么不少人呢也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就觉得这个鸡蛋呀无论怎么烹饪怎么食用，营养价值呀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不会影响健康。实际上呀不是这样的，鸡蛋的烹饪手法呢直接决定着营养的吸收率，部分不当的吃法呢不仅会造成营养流失，长期食用的话还会暗藏一些健康隐患。那业内的营养专家呢就科普说，不同的鸡蛋吃法优劣呢差异显著，选对烹饪的方式呢，这样的话才能最大限度的去吸收营养，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1: 是的，那在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和水煮蛋和茶叶蛋相比的话，会比较偏爱茶叶蛋啊，因为它比较的有味道啊，而且呢，认为这个茶叶蛋呢，茶叶有这个养生的功效。那卤制之后的这个鸡蛋呢，营养和口感也非常的不错啊，是一个很健康的吃法。但事实上来说的话，茶叶蛋并不是一个优质的选择。那么茶叶当中呢，还有大量的生物碱等物质，在长时间的卤制浸泡过程当中，这些物质啊会充分的渗透到鸡蛋的内部，与蛋黄蛋清当中的铁元素相结合，形成了难以被人体消化的复合物。这个物质啊会持续的刺激肠胃的黏膜，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长期食用的话呢很容易引发腹胀、消化不良，阻碍人体对于营养的正常吸收。那同时啊，茶叶蛋呢也需要依靠大量的酱料、食盐来入味儿，长时间的浸泡会导致鸡蛋的钠含量大幅飙升，入味儿越深盐分就会越高，长期过量摄入的话也会增加身体的代谢压力啊，不利于我们血压的稳定。
0: 那这样来说的话，这个茶叶蛋好像营养方面还不如白煮蛋更加的健康一点哈。清水煮蛋呢确实是业界公认的一个最佳的一个烹饪方式，水煮蛋的话不需要去添加一些油盐酱料等一些调味品，

0: 食材呢是原汁原味的，规避了高油高盐的健康问题。那在温和的沸水加热的环境下，鸡蛋的蛋白质的结构呢适度变性，更加的容易被人体吸收。它的一个蛋白质的消化率呀、就高达99.7%，几乎是能够被人体完全的吸收的，也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鸡蛋当中的卵磷脂、叶黄素等一些珍贵的营养物质，老少皆宜，适配日常的养生食用。
1: 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水煮蛋，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茶叶蛋之外呢，日常生活当中鸡蛋的做法还有炒蛋和煎蛋啊，这两种的话都同样是用油来烹饪的，但是它们的健康程度也是存在明显差异的。那像我们的在日常烹饪过程当中的话呢，炒蛋是需要将这个蛋液完全打散，翻炒过程当中油脂会充分的融入到蛋液的内部，食物整体的吸附的油量比较的高。那么提升这个软嫩的口感呢，很多人还会加入牛奶清水来调和，会进一步增加热量。那么有数据显示啊，同等分量之下呢，炒蛋的热量会比煎蛋高出10%-20%，而这个煎蛋的话呢是不需要打散蛋液的，油脂呢也仅仅附着在鸡蛋的表层，烹饪之后呢粒絮多油的油脂啊就会减少热量的摄入，营养的保留也会更加的完整，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健康一些。那不过要需要大家注意啊，这个高温煎炸的话呢很容易破坏鸡蛋当中的 B 族维生素，煎至焦糊的鸡蛋还会产生有害物质，所以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火候和时间的控制的。
0: 是的。那还有一些人呀可能会选择生吃鸡蛋，很多人就特别坚持，觉得这个生吃鸡蛋能够完全的保留住鸡蛋当中的一个营养，非常的好。这个确实是养生误区当中的一个高频错误哈。他们就一直觉得哎，生吃鸡蛋能够保留原汁原味，避免营养的流失，实际上危害是非常多的。生鸡蛋的蛋白质的结构呢比较密，人体难以消化分解，消化的吸收率呢仅为30%-50%，营养的利用率呢也是非常低的。此外呢，生鸡蛋当中含有的抗生物素、卵类黏蛋白等一些物质会阻碍人体对生物素、维生素的吸收，长期食用的话可能会导致营养代谢紊乱，甚至呢可能会引发脱发、生长迟缓等一些问题。那更加重要的是，鸡蛋的蛋壳特别容易沾染一些鸡粪呀、沙门氏菌呀，没有经过高温烹煮杀菌，生吃或吃一些糖心不足的鸡蛋特别容易引发肠道感染，出现腹痛、腹泻等一些症状，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风险。
1: 总而言之啊，这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它烹饪的方式是决定它健康价值的关键。像水煮、清蒸这种比较清淡低温的烹饪方式的话，能够最大程度的锁住营养，降低身体的负担。而像高盐卤制、高温重油生食这些方式，要么会造成营养的流失，要么会暗藏健康的风险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摒弃鸡蛋随便吃都很健康的误区啊，一定要优先去选择健康烹饪的方式，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呢，能够科学的吸收营养，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十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品牌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家爱家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五二五家当中，我是银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行车在路上，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的。
0: 现在呢，咖啡已经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日常饮品啊，这个醇厚的香气呢，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提振精神，驱散疲惫，受到了上班族和运动爱好者的喜爱。不过很多人习惯这个早起啊，工作的间隙喝咖啡，那很少有人知道啊，这个跑步之前如果能够适量的饮用咖啡的话，也有一个非常绝佳的运动助力的效果。因为有这个科学就研究证实啊，跑步之前的话呢，精准适量的摄入咖啡因啊，能够有效的去激活身体的机能，加速能量的消耗和脂肪的燃烧，全方位的提升跑步的运动效率，为日常健身和专业训练赋能。
1: 那根据多项的运动营养学的研究表明，运动前呀，合理的补充咖啡因是提升运动状态的有效的方式。那大家在跑步训练当中呀，提前摄入200毫克左右的咖啡因，也就是一杯标准美式黑咖啡的含量，就有可以啊刺激人体中枢神经系统，提升神经兴奋度。这种温和的兴奋作用呢，能够快速唤醒身体的状态，激活新陈代谢，加速体内能量的消耗，大幅的提升跑步过程当中的脂肪燃烧效率，让跑步的减脂效果呢是事半功倍的。那根据相关的实验数据显示，适量的咖啡因呢可让运动当中脂肪功能比例提升10%到30%，对减脂人群呢也是非常友好的。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咖啡因的助力效果呢适配于各类的跑步运动，无论是日常慢跑、长跑的耐力训练，还是短时的高强度的短跑训练，跑步之前适量的喝咖啡都能够带来正向的增益啊。但是饮用的效果呢，关键在于精准的把控时间和剂量。有专业人士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饮用准则，需要在跑步前的1小时饮用咖啡，这个时候人体血液当中的咖啡因的浓度啊达到的峰值，作用效果呢也是最为显著的。而在饮用剂量上呢，需要严格的遵循体重配比的标准。成人运动之前适量的摄入量是每公斤体重3到6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以60公斤成年人为例啊，单次适宜摄入180到360毫克的咖啡因，对应的是1到2杯的美式黑咖啡。这个剂量区间啊，既能够发挥最佳的运动辅助效果，又能够保障身体的舒适，规避不适的风险。
1: 是的，确实呀，这样来说的话，运动之前喝点咖啡确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些好处的。那针对专业运动人群的专项研究更是印证了咖啡的运动价值。研究数据就显示说，运动员赛前训练之前按体重配比摄入3至7毫克的咖啡因之后，运动的耐力平均提升了24%，训练的效率同步改善了3.1%。那这就意味着咖啡因不仅能够帮助普通健身者提升减脂的效果，还能够有效地提升运动员的耐力水平，优化训练质量，助力突破运动的瓶颈。不过这个咖啡助力运动的前提是适量纯净饮用，过量饮用或者是不当饮用的话，反而呢可能会危害身体健康。那如果盲目的加大饮用量，会导致人体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引发心悸、心慌、血压升高、频繁尿频等一些问题，不仅影响跑步的状态，还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头晕、手抖、过度焦虑等一些不适的症状。
0: 那同时呢，我们的饮用方式也很重要啊。很多人喝咖啡呢习惯加糖、添加奶精、奶油这些配料，这个习惯的话会彻底的抵消咖啡的运动增益效果的。那像糖分和奶精的话含有大量的热量，会增加身体的热量摄入，削弱咖啡的燃脂优势。同时多余的糖分呢还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的效率啊。所以呢，我们运动之前啊饮用这个咖啡必须去选择无糖无奶精的纯黑咖啡，最大程度呢 发挥啊这个运动辅助的一个作用。那同时有业内专家也提醒啊，我们运动之前喝咖啡呢是比较科学高效的健身小技巧，但不是人人都适用的啊。像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还有咖啡因不耐受的人群，肠胃虚弱的人，都需要谨慎饮用，避免刺激我们的身体。而普通运动爱好者的话，是不需要盲目跟风的，可以根据自身的耐受度来调整剂量，坚持适度的原则。
1: 嗯，是的。总而言之呢，一杯无糖的黑咖啡啊，是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运动辅助好物。只要把控好饮用的时间、剂量和饮用的方式，就能够轻松的解锁跑步燃脂、提升运动表现的双重效果，让每一次的跑步训练呀、都更加的具有成效，助力大众科学健身，高效的去塑形。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一店，热线5106866。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0: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1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
16: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在这个五高峰的时间点一路畅通，一路平安。
16: 嗯，那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啊。
17: 嗯，
16: 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像进食馒头、面条、面包这些干性食物啊，如果不慎被食物噎住卡喉的情况都是时有发生的。 那像老人和儿童更是高发人群。很多人遭遇这类突发情况的时候呢，存在很多的急救误区啊，错误的操作非常容易加重险情，甚至会引发窒息、肺部感染、脑损伤等严重的后果。那医护人员也特地的给大家来科普了一些比较权威的急救知识，帮助大众呢去破除我们的认知误区，普及科学的施救方法，为我们的生命安全啊筑牢防线。
17: 那么在生活当中最常见的一个致命误区呀，就是食物卡喉之后立刻喂水。不少人就觉得这噎住了喝水呀，冲一冲这样的一个方法呢还是可以的，实际上暗藏着极大的风险。那干性馒头、面食等一些食物卡在咽喉气管处的时候，本身呀质地就比较干燥堵塞的紧实，这个时候再饮水的话，会让残留的食物快速的吸水膨胀，进一步的就堵塞了气道，彻底阻断呼吸通道。同时呢，饮水也极易引发呛咳。那如果液体和食物残渣呀误入肺部，不仅会加剧窒息的风险，还可能会诱发吸入性肺炎，给身体呢造成双重的伤害。小幅的险情呢，瞬间呀可能会演变成致命的一个危机。
16: 那除了盲目喂水之外呢，消极等待就医也是一个危险的误区啊。不少家属发现家人被噎住之后呢，因为不懂急救啊，只能慌乱的等待120来救援，白白错失了最佳的救治的机会。那么根据医护人员介绍说呢，这个气道的异物梗阻发生之后，前5分钟是黄金的急救时间，人体的大脑缺氧超过4到6分钟，就会出现不可逆的脑细胞损伤，即便后续抢救成功，也可能会遗留记忆力衰退、脏器功能衰竭、肢体受损等后遗症，严重的时候呢，会直接导致心跳、呼吸骤停、死亡。因此啊，我们突发了这个卡喉噎时，千万不能被动等待啊，一定要现场就立即展开急救。
17: 那确实呀，最近也有一起成功施救的真实案例，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参考。就是一名儿童呀，在进食面条的时候突发卡喉，瞬间的面色发青，无法发声，出现了严重窒息的一个情况。孩子母亲呢，沉着冷静，没有喂水，也没有慌乱奔走，及时的通过刺激咽喉这样的一个方式，诱导孩子产生恶心反射，顺利的将堵塞的面条异物呢吐出来了。等待送到医院救治的时候，孩子的面色呢已经恢复正常了，呼吸也平稳很多，脱离了生命危险，全程呢是得益于及时正确的现场的急救。
16: 那针对儿童噎食卡喉的话，医护人员也梳理出了标准化的急救流程。当发现孩子被食物噎住气道梗阻之后，那施救者一定要立即将孩子抱起，单手捏住孩子的颧骨两侧，手臂紧贴孩子前胸固定身体，另一只手呢托住孩子的后颈部，让孩子呈头低臀高的姿势俯卧在施救者的膝盖上，随后呢用掌根在孩子的背部轻柔且有力的拍击1到5次，随时观察异物是否排出，如果背部拍击无效，可清洁双手后呢轻触孩子的舌头2/3处，温和刺激咽喉，诱导恶心呕吐，排出我们的毒色的异物。
17: 那如果这个患者呀出现了面色青紫、失去意识、呼吸、心跳微弱等一些重度梗阻的情况的话，就需要立即的开展心肺复苏的施救了。按压精准位置为两乳头连接与胸骨的交叉处，保持每分钟100次左右的按压频率，按压的持续呀一定要循环的去按压，直至患者能恢复自主呼吸、有意识的反应为止，最大限度的去降低缺氧的一些损伤。那医护人员也提醒大家，噎食急救呀贵在快速、科学、精准。日常饮食的时候呢，需要养成细嚼慢咽、食不言的一个好习惯，尤其是看护老人和儿童进食的时候，咱们需要全程的留意，避免大口的吞咽、嬉戏打闹。同时呢，大众应该主动的去掌握一些基础的噎食急救和心肺复苏的一些技能，摒弃老旧错误的施救方式，关键时刻的话既能够自救，也能够守护他人的生命，用科学急救的知识为我们的生命保驾护航。
1: 职场奥斯
18: 时间，你会来看一看

0: 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部门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昂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

0: 创新的主角。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3: 耳朵大吗？
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5: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还是非常多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的保持合理的车距。
0: 那近日啊，国内外很多的这个公共场所啊，曾经发生了很多人员拥挤踩踏的心情，这类事故呢多发于啊人流密集的场景，因为人员比较慌乱，处置不当，秩序失控引发，很容易造成全体性的受伤遇难，是公共安全领域不容忽视的风险隐患啊。像我们的商场、景区、交通枢纽，还有我们的文体场馆，这种人员集中的区域是踩踏事故高发场所。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是需要掌握一定的踩踏事故的预防知识和自救互救的技巧的，这样呢就能够提升我们公众啊应急避险的能力，也是守护群众生命安全的最关键的一环。
5: 那根据安全应急领域相关的数据显示，踩踏事故高发场景呢具备共性特征，多为空间封闭、通道狭窄、人员高度聚集的一个公共场所，其中呢包含体育赛场、大型商场、影院剧场、夜市街区、狭窄人行通道、楼梯扶梯以及客流超载的交通工具、密闭船舱等等，这类场所的人员呀流动性是比较大的，视线受阻，疏散的空间呢也是有限的，一旦出现了起哄、恐慌、突发纠纷等一些情况，人群呀就特别容易出现骚动失控，短时间内引发拥挤推搡，进而诱发踩踏事故，严重的会威胁群众的生命安全。
0: 那为了预防踩踏事故，核心呢是在于规范自身的行为，规避危险场景，保持冷静的心态。我们日常出入公共场所啊，市民呢需要坚守安全的准则，从源头规避风险，出行呢尽量避开人流高峰，非必要不前往人员极度密集的区域，不得已进入到拥挤路段的话呢，尽量行走在人流的边缘，远离通道、台阶、路口等非常危险的点位啊。那么行走过程当中呢，严格遵守公共秩序，举止文明，不拥挤、不起哄、不追逐打闹，不刻意的制造恐慌紧张的氛围，同时呢主动的劝阻身边不文明的拥挤行为，共同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
5: 那在人流当中行走的话，我们也需要坚守一些安全底线，全程呢要顺着人流的方向有序的去移动，坚决杜绝逆行、折返奔跑，避免与人群对冲引发摔倒。当发现大量的人群向自己方向涌来的时候，千万不要慌乱奔跑，立即向道路两侧去避让，寻找空旷的区域站稳避险。如果不慎陷入了密集的人流，首要的任务呀就是稳住身体，保持重心，千万不要弯腰低头。那即便鞋子呀被踩掉，物品掉落，也不要贸然的去弯腰捡拾，防止被人群推倒。那条件允许的时候，要及时的去抓住栏杆、立柱、墙体等一些坚固的固定的物体，缓慢的挪动位置，等待人流疏散之后呢，迅速的有序的撤离现场，途经台 台阶、楼梯、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紧握扶手，稳步的前行，杜绝推搡、跳跃、停留等一些危险的行为。
0: 嗯，那针对突发的这个拥挤险情，我们在拥挤人群当中需要时刻的保持警惕啊，敏锐的观察周边人员的状态。如果发现了我们的人群情绪比较躁动、秩序混乱，就要做好自我防护的准备了，提高避险的意识。行进的时候紧盯脚下的路况，避免绊倒、摔倒，防止自身成为踩踏事故的诱因。那如果发现前方人员不慎摔倒，需要立刻停下脚步，大声向后呼救警示，提醒后方人群停止前进，有序避让，避免二次踩踏。携带儿童出行的时候呢，人流密集的环境之下是需要及时抱起孩子，避免孩子因为身形比较矮小啊被击倒、被踩踏。
5: 那如果真的就出现不幸了哈，被人群推倒，千万不要慌乱挣扎，要第一时间的调整姿势，迅速的靠近墙角、墙体等一些稳固的位置，将身体呢蜷缩成球状，双腿弯曲护住胸腹，双手交叉紧扣颈后，重点要保护头部、颈部、胸腔等一些脆弱关键的部位，最大程度的减少身体受损的面积，等待救援的时机。
0: 那在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大家出入到公共场所一定要紧绷安全之弦，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熟练的掌握避险、自救、呼救的技能，摒弃侥幸的心理。同时呢，相关场所的运营方也需要强化人流的管控、秩序的维护和安全巡查，完善应急疏散的预案，共同筑牢公共场所安全防护屏障，全力守护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六月逐梦，青春当场。2026枣庄高考爱心直通车温情启航，诚邀全程优质品牌，民生服务、汽车出行、健康文教、金融通信、商超连锁爱心企业、公益联动赋能品牌，合作席位火热抢占。招商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8: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
9: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1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2: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儿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奈何鸿飞不解意，归鸟乘风远飞，我折翼在云底。
1: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号
1: 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它都和一个厂牌名有关，那就是滚石。你也是听滚石长大的孩子吗？你对他的记忆是从哪一年开始的呢？这是在滚石初出茅庐的1984年，当时张艾嘉和罗大佑才子佳人的故事并没有写成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所以张艾嘉在和罗大佑合作了童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他的后来的这张专辑《忙与忙》则交由了当时还是小李的李宗盛来打理。忙与忙这个企划其实非常的有创意，李宗盛让张艾嘉在唱片里演他拿手的戏，整张专辑呢就像是一出音乐剧。如果说罗大佑的人文关怀带有犀利叛逆的色彩，那么在李宗盛的音乐里，人物关怀则是很生活很情感的，所以这张专辑除了戏剧性和画面感，也非常的有生活气息。这张专辑是张艾嘉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

自于80年代的滚石，在滚石刚刚起步的那几年，罗大佑、张艾嘉，还有后来加入的李宗盛，他们就是滚石最强大的一个三角阵容。他们的老板段中台也说，当时三个人再加上自己，就是公司里交往最密切的一个小团伙。而且更有意思的是，段中台和李宗盛的生日呢，都是在一天，7月19号。罗大佑是20号，张艾嘉是21号，所以大家很巧合的连在一起。那些年在滚石的日子，他们的生日都是在一起过的，因为可以连续的庆祝好几天，特别的兴奋。李宗盛早年在滚石的作品，也是89年他自己演唱的一首歌《爱情少女》。他在写这首歌歌词的时候，刚刚出道不久，一边送着瓦斯，一边写歌。他写的是一位陷入情网的少年，为了爱情勇往直前。少年为了爱情勇往直前，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不也正是李宗盛对梦想的态度吗？不流泪，不喝醉，不肯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追爱的少年和追梦的少年一样，同样值得尊敬。爱情少女。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时间如风，
1: 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循着一家唱片公司的厂牌名去回忆属于我们和他一起走过的青春。他叫滚石。80年代中期，滚石的制作能力非常的强大，罗大佑已经有了老师的风范，李宗盛和小虫在流行乐坛也是所向披靡。
3: 从来就没冷过，因为

个夏洛谈恋爱当中回顾了自己第一次走进滚石办公室的印象。他说，我终于牵进了滚石，第一次紧张的连路都不会走。当时的滚石还在光复南路的麦当劳楼上，走上去看到的是第一幅画面，那就是苏慧伦躺在地上对他微笑。那是苏慧伦的那张《进入喧哗》专辑的宣传照，而另一头呢，则是黄色的底贴着两行斗大的字：“我在滚石，我很重要。”在滚石的日子当中，滚石总是企图的去挖掘刘若英身上的人文气质，但是在那个时候，人文已经被发掘的有一些没落，所以他的头三张唱片都没有太大的反应。直到这首歌，这张专辑，才让刘若英真正的被人记住。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

0: 力少年圆梦好厂，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1: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2: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3: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2: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3: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2: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3: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2: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4: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有的时候现实或许比你的梦想更加具有设计感。当年段氏兄弟在成立滚石的时候，只不过抱着能够做一家有特点的小公司的设想，没有想到滚石就像滚动中的雪球一样，版图越来越大。90年代最大的一个举措就是成立了一个叫做魔岩的子厂牌，它的创立人就是李宗盛那首和自己赛跑的人里唱到的兰迪弟弟张培仁。正是在他的操作之下，在92年，魔岩把唐朝乐队的梦回唐朝通过滚石的渠道向全亚洲发行，这首歌这张专辑也在当年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

怀唐朝，这在90年代的确是石破天惊的一曲，因为那是一个摇滚还只是一个传说的年代，所以很多的乐队单纯是为了快乐而去制作摇滚，因为那是最纯粹的为摇滚精神所在的日子。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女。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周静。今天我们继续回忆的是和滚石一起走过的音乐季。1993年，一个曾经在滚石的茶水间忙碌的助理，突然就成了国民歌王，他叫周华健。这一年，他凭借这张叫做《花心》的专辑，成为90年代无人能及的歌王。这张唱片在当年的销量达到了400万张，拿到了93年全球华语唱片年度销量的第一名。专辑当中的这首主打歌也曾经创下了连续数十周

90年代的周华健，他有一张素人而不是艺人的脸，所以呢也很自然地被贴上了滚石实力派的标签。而我觉得他的歌虽然看似平凡，却非常的有自己的个性，因为他可以唏嘘感慨，但是绝对不自怨自哀。哪怕是带着招牌式哭腔唱出来的歌，也是一副温暖贴心的模样。我想正是这种立竿见影的安抚的效果，让他可以在点歌节目风靡全国的上世纪90年代，他的名字成为所有电台点歌节目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最后这首歌来自于陈洁仪，天冷就回来。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10: 这里是 FM9

0: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日16时35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兴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聆听健康知识分享，回应全民健康关切，传递科学康养理念，守护万家幸福安康。这里是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节目《早妇幼专家说》，交流面对面，健康零距离。
5: 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早妇幼专家说》。那我们会在每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邀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做客直播间，与大家在线交流。那我们本节目呢是为了纯公益健康科普，科普内容仅供知识参考，不作为诊疗医据。个人健康问题呢，请前往正规医院，由专业医生面诊评估。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家长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身高管理、饮食、睡眠等问题都是格外的关注。尤其是进入到了春夏生长的黄金季节，不少的家长呢都想抓住关键时期，帮助孩子能够科学长高、健康发育。但是生活当中其实看似很正常的一些习惯，其实会悄悄地影响孩子的生长速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会聚焦儿童生长发育、科学长高等相关话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青做客直播间。李青呢是儿童保健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保健、儿童营养管理、生长发育偏离的诊治、婴幼儿养护的照顾。那我们李主任呢也将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全方位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帮助家长掌握正确的育儿知识，助力孩子健康成长。那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观众朋友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尽管留言。在今天呢，大家就可以关注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 视频号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早妇幼专家说，并且呢，我们今天李主任呢也是给我们的广大的听友，还有我们正在观看视频的观众朋友们呢，将会带来儿童膳食营养评估的这样的一个奖品，我们将会抽取五位朋友。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您想去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儿童膳食的营养评估，大家就可以把您的姓名加上电话发送到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欢迎一下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的李青李主任，欢迎您，李主任。
6: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是，今天呢，我们将会通过电波啊，通过跟我们的李医生一起去聊一聊孩子的健康问题，还有就是儿童体重的管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家长都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包括现在我们说这个小朋友长高的问题呢，其实好像我所遇见的孩子每一个都是这个头都挺高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肥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去比较关注到的。那我们就想跟我们的李医生来去了解一下，怎么去正确的去认识儿童的肥胖，他这种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能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你看很多的家长都觉得，哎呦，这孩子胖乎乎的就特别有福气，特别是像老一辈他们都会觉得一个大胖小子或者一个大胖丫头。所以我们想问一下，儿童他胖一点的话真的是没有关系的吗？
6: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我们这个儿童体重管理呢，也确实是我们儿童保健门诊里家长咨询的最核心的问题之一。那我们体重的管理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减重减脂，而是一场贯穿儿童成长全过程的科学养育工程。那我们科学的体重调控呢，既能够帮助我们瘦小的孩子、营养不良的孩子补足营养追赶生长，那也能够帮助那个超重肥胖的孩子呢平稳控重和健康塑形。那么今年呢，我们将落地国家五健的部署，以健康体重促进行动为五大健康之首，来立足全周期儿童全链条的健康管理。那刚才小米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中国家庭里面最大的一个育儿误区之一。我们老一辈确实是说啊，孩子越胖
5: 越好，
6: 对，
5: 大胖小子白白胖胖的啊。
6: 对，但是现在医学呢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就是儿童肥胖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体态的问题。那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发布的一项多项权威的指南，也已经将儿童的肥胖呢定义为一种由多因素引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那么在现在呢，我们中国大约有50%以上的成人和大约接近20%儿童都会有超重或者肥胖。也就是说五个孩子当中可能就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超重或者肥胖。那对于超重和肥胖来说呢，它的危害远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的多。不仅会影响孩子的会导致孩子运动笨拙啊，他会被同伴取笑啊，会产生自卑内向。而且还会悄悄地损伤了我们孩子的内脏健康，对吧？那你比如说我们的脂肪肝呀、高血脂啊、胰岛素抵抗啊等等，甚至有一些孩子还有一些性早熟、骨关节损伤等等这么些的问题，可能呢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说呢，我们儿童肥胖呢必须要管，而且要从小管，科学管。
5: 对，其实很多的家长应该也是意识到这一点了，就觉得哎，这个肥胖其实并不会给孩子带来太多的一些好处，包括我们心理上的或者是身体上的。那可能很多的家长他没有办法去快速的去评判一下，说哎，我这个孩子他是不是加上身高啊等等的，他这个比例是刚刚好是正常的。那到底说我这个孩子他是偏壮实一些，还是说他已经属于偏胖的儿童的行列了？
6: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5: 嗯，
6: 那我们呢，绝对不能够用肉眼来判断。那很多家长觉得，哎，这个孩子看上去很壮，
5: 嗯，
6: 但是呢，我们的科学标准只有一个标准，这那我们叫那个体质指数，
5: 嗯
6: ，BMI，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也了解到，我们 BMI 呢就等于我们的体重除以我们身高的平方。那当然呢，我们这个体重呢，它的单位是公斤。那身高的单位呢是米，那么这样呢就计算出来这样一个数值。
5: 嗯，
6: 那根据这个计算的数值呢，我们再对照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一个权威的量表来判断，如果这个孩子的 BMI 呢，到了同年龄同性别的第85%以上呢，那么就是超重。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孩子肥胖的一个预警期。当你的 BMI 超过95%的时候，那你可能这个孩子就已经达到了肥胖的标准。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够光看这个脸圆不圆呀，肚子大不大呀，我们要是用数据科学的说话。所以我们要建议我们的家长每年呢要带孩子进行体检，然后可以请求我们的专业医生帮忙来计算我们的 BMI 值，以及我们来判断一下我们这个孩子的生长趋势是怎么样子的。
1: 也就是说我们是为了让孩子更加的健康，不要总觉得说哎呦胖嘟嘟的很好看。那这个时候呢，除了我们觉得好看之外，我们也要考虑到孩子身体的整体的这个健康。那刚才呢，我们的李医生讲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去判断呢，是他的 BMI，
0: 但是大家又可能觉得哎，我自己好像不好去测量，那我哪怕我去测量完体重好，除以身高用公斤数然后去除以我的身高是多少，但是他还有里面的比方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更重要的体脂指数啊等等的这些，还是尽量大家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然后呢去帮忙看一下这个孩子是不是已经到了肥胖的一个预警期。那还有就是我们也带着问题继续的跟我们的李医生来交流一下，你看孩子他是分年龄段的啊，这个学龄前还有小学生，那所以我们就想问不同的年龄段他的一个评判的标准也应该是不一样的，对吗？对，完全是不一样的。
1: 这也是很多家长的另外一个误区，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的
0: BMI 大于24，那么你这个成人呢，他就是超重；大于28，就是肥胖。对对。那如果对于我们儿童来说，我们儿童的生长发育呢，它是动态的，所以它的诊断标准呢，也必须是年龄化、性别化的。那对于我们就是0到6岁的儿童呢，我们基本上采用我们2022年下发的7岁以下儿童的生长标准。 那如果我们来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的这家们的宝宝呢是3岁的男孩，我们看他的年龄别体重指数，如果在正1到正2个标准差呢，就是超重；如果超过2个标准差呢，就是一个肥胖了，这是6岁以前的孩子。那对于那个7到18岁的学龄儿童呢，我们也有一个标准，就每个年龄段都会有它对应的BMI 的值。 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那你看我们的这个6岁到17岁儿童青少年的筛查的超重和肥胖的介值。那你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7岁的孩子，他的体质指数，大于17，他到了17，他就是超重。如果大于了18.7，那他们就是肥胖。那我们举了一个例子，那对于女生呢也同样，你看我们如果这个小女孩的 BMI 到了16.8，它就是一个超重；如果到了18.5，它就是一个肥胖的一个诊断标准。所以说呢，千万不能用一个标准来去评量我们孩子所有年龄段的孩子。所以关注我们每年的体检报告，就是我们体重。 关注我们体重变化的第一步。刚才我们的李医生也是给我们拿到了，我们看到了一张表，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并不是看的非常的清楚。其实我相信现在网上我们去找这个也应该是挺好找到的，大家可以初步的先去给孩子去诊断一下。有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哎，这小孩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到底属不属于肥胖的行列？因为我们确实养一个孩子，对于他的这个健康的问题真的是放在首位的。有一些孩子他是 从小我们看着好像就是偏胖一些，家里的时候有一些，我记得之前老人就说，哎，你看把孩子给喂的，吃的这个东西好像喂的太饱了或怎么样，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啊，是不是都是吃的多去导致的肥胖，或者说我们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我们曾经听说到的一些遗传基因啊等等这些，有没有？ 是有的，当然呢，我们这个饮食不当是我们儿童肥胖的主要原因，但绝对不是呢唯一的原因。我们的儿童肥胖呢是。

0: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除了我们平时的高糖啊、高盐啊、高油的零食和暴饮暴食外呢，还会有几个比较常见的隐形的推手。那我们来举个例子，那就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运动不足。 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孩子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在2024年的体重管理指导原则上也明确的指出，那对于我们2岁以下的孩子来说呢，我们应该避免去接触电子屏幕。 那对于我们学龄前期2到5岁的孩子，每天的屏幕时间我们建议不超过1个小时。 那如果他看动画片或者刷短视频的时间很多，那就会挤掉了我们孩子户外跑跳的时间。那这是一方面。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睡眠不足。我们的孩子呢往往是睡得晚起得早，熬夜呢可能会影响我们瘦素的一个分泌， 导致孩子更容易饿，那他在睡觉前呢就会摄入一些高热量的食物，那这些呢就是我们额外增加的能量摄入，都会转化为我们儿童的体内的脂肪。那还有当然还有一些遗传的因素，那如果父母双方都肥胖，那么孩子发生肥胖的概率呢他就会大大的去增加，但呢也不是说绝对
1: 这个孩子一定会胖，那如果我们通过后天的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能让这个孩子在早期都没有肥胖的这个指标，那就是非常非常好的。那当然还有一些病理性的因素，因为这孩子是不是有一些内分泌遗传代谢疾病啊，那这个呢就需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来帮排查一下。那像刚才我们说到了这几点，其实如果单纯的是往我们自己去了解或理解的话，我们会觉得可能是吃的多了，或者我们最多能想到是有遗传的因素，但刚刚我们的李医生提到了一个睡眠不足，我觉得在这之前可能很多朋友都不会意识到说，我孩子晚上熬夜觉得小朋友嘛，他因为又不用上学，早一点睡晚一点睡， 看是觉得没有关系的，这样看来的话还是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
2: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继续的来跟我们的李医生交流一下。当然呢，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大家有关于儿童成长方面的一些问题，儿童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那我们接下来继续说到的是儿童的超重和肥胖，其实在这之前我觉得超重和肥胖我觉得是一个样子的，但是
0: 后来才发现他们之间应该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干预的程度它是一样的吗？这个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别，它的干预策略也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这个孩子超重，那么可以就看作是 孩子的身体发出了一个预警信号，这个时候呢，他的脂肪堆积还不算 太顽固，只要我们及时的去调整孩子的饮食结构，增加运动，然后改善作息，那绝大多数的孩子呢都会慢慢的恢复到健康的体态。那所以说呢，我们超重阶段呢就是我们体重的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去干预呢可能就会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一旦这个孩子如果到了肥胖的这个阶段呢，那么我们 那我们这个孩子的他的脂肪细胞已经发生了质和量的一个变化，那他的代谢模式可能也已经出现了紊乱，所以呢干预的周期会更长，难度会更大，所以呢我们就要需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进行严格的管理。如果呢不干预，那么肥胖带来的一些并发症
3: 那么风险就会显著的去增加。那这里是我们的早妇幼专家说，我们待会儿时间继续来跟我们的李医生交流我们儿童营养方面的一些问题，分享实用健康知识，解答大众健康困惑。早妇幼专家说，清新交流，为健康护航。
1: 分享实用健康知识，普及科学健康理念。这里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的直播访谈栏目早妇幼专家说，将会在我们每周三的下午3点和4点跟大家见面。我们也会邀请到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来做客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将会

0: 聚焦儿童生长发育、科学长高等相关的问题。邀请到的是我们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青做客直播间。李青是儿童保健副主任医师，擅长儿童保健、儿童营养管理、生长发育偏离的诊治、婴幼儿养护照护的指导。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跟我们的李主任去交流一下我们儿童成长方面的这个生长发育，包括科学长高的一些话题。那刚刚我们也是问了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就是婴幼儿期，我们可能要细分一下了，来问问这个婴幼儿期如果吃得太胖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终身的一些身材，还有他的一些代谢？
1: 会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0: 嗯，
1: 那我们生命早期的一千天，这一千天呢，大概就从怀孕到两岁，这个期间呢，是我们体重管理的起点。婴幼儿期呢，它是我们人体脂肪细胞数量增值的关键窗口期。如果在这个期间呢，孩子出现了就是被过度喂养，那么会导致孩子超重、体重超重、超标，那么他的脂肪细胞也会永久性的增加。那么这就像一个账户，它里面的脂肪细胞比别人的脂肪细胞高，那你到了成年以后，那你同样和一个瘦瘦的小孩同样吃一样的东西，那么你肥胖的这个概率就会比人家会高很多。这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孩子是个易胖体质，是吧？
0: 对，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话。也属于就是我们可能还会听到一些说，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假性肥胖啊，还有说没事儿，现在呢是婴儿期，他会有这个婴儿肥，老人经常会说自带一些这个什么小奶标什么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想问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假性肥胖或者是婴儿肥，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干预吗？或者怎么去区分？因为这是很多的一些家长的误区，他总觉得在孩子小时候如果有这个婴儿肥的话，肥嘟嘟的，其实可能还对他的后期成长有一些帮助的。
1: 确实是，我们很多低龄孩子的婴儿肥呢，也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四肢匀称，身高增长也正常，那他的所有的体检指标都合格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确实是不需要过度的干预。那么随着孩子长高和活动量的增大呢，自然会他会体型会变得匀称一些，这也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抽条。那真正的肥胖信号是什么呢？就是向心性或全身性的肥胖。那比如说如果我们这个孩子就特别是两岁以上的孩子，他的肚子比屁股大，那胳膊和小腿粗壮，体重增长的速度呢远超过身高增长的速度，那么这个就不是婴儿肥了。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将它称为营养不良性肥胖，或者是隐性营养不良。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肥胖其实它也是一种变相的营养不良，那么是因为孩子吃的都是高热量的、高碳水的、低营养的营养食物，虽然胖，但是它可能会缺乏一些蛋白质啊、纤维素、膳食纤维啊、维生素等一些关键的营养素。这个呢这样的孩子呢，他的体质反而不如体重正常的孩子来的可能更好一些。
0: 也就是说要是出现了这样的我们刚刚说的类似的一些情况的话，大家我们的家长是必须要提早的去干预一下的。
1: 对。
0: 那儿童肥胖呢，除了我们说到他可能身材不好看啊，那对儿童的整个的生长发育它的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
1: 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说两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这个孩子长不高。第二点呢就是他这个代谢病过早的就找上门来了。那为什么会影响他最终的身高呢？因为肥胖的孩子他体内的脂肪细胞会产生更多的芳香化酶，他会将我们体内的雄激素转化为雌激素。那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雌激素是导致我们骨龄提前闭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那骨龄一旦提前了或者是提早闭合了，那么这个孩子长高的时间窗口就缩短了。所以很多 胖胖的小孩子小时候他会比同龄的孩子高很多，但是到了青春期呢，他明显的就后劲不足了，最终呢他的身高反而会不理想，这就是老人常说的这个胖矮胖矮的他的道理就在这里。第二个呢，他可能就是出现代谢提前老化，就小小的年龄他就会出现脂肪肝，那身体里边的代谢细胞在儿童期就会开始磨损，这也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
0: 好，那我们刚才呢是跟大家一同关注到的，就是有关于儿童的生长发育，特别是有关于肥胖的这样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听友发来的一些问题，包括我们之前的预告的时候就收集到的一些问题。有位朋友就想问一下说，李老师您好，我家孩子今年是7岁了，然后呢他这个挑食特别严重，平时是只吃肉不吃蔬菜的，这个是好多小朋友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特别喜欢吃肉但是蔬菜一点都不吃，家长现在都是变着花样的去给孩子做。他就说7岁的这个孩子，他感觉近两年他这个身高长得就是很慢，他就想问一下怎么样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调理他的饮食。
1: 那这个孩子挑食偏食呢，确实是影响生长发育的比较常见的问题。那单一的肉类的饮食呢，会导致刚才说过我们的维生素啊、膳食纤维啊、微量元素的缺乏，会影响我们骨骼的代谢和生长激素的分泌。那对于我们家长来说呢，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纠正孩子的饮食习惯，做到我们荤素搭配，三餐的规律，少吃一些油炸零食啊，含糖饮料呀，可以通过改变食物的造型，多样化的烹饪方式来提高孩子的食欲方式，或者是呢可以让孩子来参与我们的食物的制作过程。那我们同时呢还要固定三餐的时间，饭前尽量不吃零食。那如果长期挑食呢，他的体重身高增长就会滞后，那么可以到正规的医院去做一些相应的调理啊，做一些血液的检查。
0: 这个营养均衡还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孩子说今年才7岁，也就是我们现在去干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的这个好像孩子成长的年龄还要再往后一段才开始成长。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养成了这个他只爱吃肉的这个习惯，可能后期就不太好去调理了。
1: 他这个饮食习惯是很难去改变的，他到了青春期他也是很难改变的。
0: 对，有的就特别喜欢吃一些油炸的，或者是一些肉类比较多的。那所以这位家长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看看怎么样去跟孩子合理的调整。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孩子每天晚上11点才睡觉，作业多没有办法早睡，所以想问一下熬夜对长高有影响吗？还有补救的办法吗？但是这位朋友他没有具体的说孩子这个多大岁数了啊，几岁了。我估计作业比较多的应该也在初中或者初中的这个年纪。
1: 高中。因为我们初中的孩子他是生长发育是比较快的，大部分孩子就已经进入到了青春期。那我们生长激素分泌呢，其实是在我们深睡眠的状态它是分泌比较多的。它大概是如果你九点半进入到深睡眠的状态，那我们的深睡眠就会提早的进入，那它的生长激素分泌就会多，那么它就会促进孩子的长高。如果你这个孩子的睡得比较晚，11点12点，你一天两天你看不出结果，但是如果长时间下来的时候，那这个孩子的身高一定会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说那个我们东北人他都是高大个，
0: 对，
1: 因为东北的人他的睡眠
0: 跟冬眠差不多，又冷了，
1: 他的睡眠时间长，所以呢他的生长激素分泌的旺盛，那可能也是孩子长高的其中的一个因素。
0: 那我们今天对说到这个问题就能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甚至肥胖如果是熬夜的话对孩子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会影响可能让孩子变得身体就变得肥胖起来，那这样肥胖 然后又加上影响到我们的身高，
1: 对，
0: 嗯，
1: 对，
0: 所以也是引起我们家长的重视。再一次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来，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我们的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和枣庄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公益健康科普类直播访谈栏目《枣妇幼专家说》，是我们每周三的下午3点到4点。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枣庄市妇幼保健院儿童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李青做客到了直播间。那我们在接下来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科学执行，也就是刚才我们了解了问题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样去能够更加科学的去干预它。嗯，我们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想问问我们的李医生，这个孩子胖，那家长第一反应，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也会觉得，哎，小孩子胖了，那我们就控制他的饮食，别让他吃或者少吃。那请问一下，这种做法它正确吗？
1: 这个确实是，很多家长这个说了，有时候在家带孩子说，哎，你这个就已经体重这么大了，
0: 对对对，
1: 你一定要少吃，
0: 少吃一口。
1: 对，少吃一口。但是你少吃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其实作为我们家长，我们应该去掌握这个技巧。我们不建议呢，我们的孩子进行节食减重，或者是快速减重。儿童和成人的减肥其实它完全是不同的。这个孩子呢，他会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期，身体呢会需要大量的能量和营养素来长骨骼，来长个子，长肌肉，长大脑。那如果你采用饥饿的疗法呢，那虽然他的体重可能在短时间内会有一个下降，但是他的代价就是他身高不长了，营养缺乏，免疫力下降，贫血，甚至我们有一些孩子会出现一些厌食症。我们在大城市的这种孩子，就是高知家庭的孩子，那种孩子真的是会有一些神经性厌食的孩子，那么再调整起来就会非常非常困难。所以我们科学的做法呢，就是少吃，不是少吃，而是巧吃。
0: 对，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一个刚才李医生说的，不是说孩子少吃几口吧，少吃，而是说怎么样去更加科学的去巧吃。
1: 对对，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控制体重的增长的速度，让身高去追赶体重，实现了我们这个长高不长重这个目标。
0: 就是让体重减速，但是我们又得保证营养，还得让这个身高能够跟得上去。
1: 对，
0: 而且有些孩子他身高如果上去的话，那自然而然我们就觉得他也就能瘦一些了，他在长高，那他的这个可能营养就，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想法是不是对，他在长高，他的营养会供在他的这个个头上。
1: 对，
0: 自然而然他就会瘦下来。那我们就是具体怎么去操作？
1: 那我们来给家长们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家长管理的口诀，我们叫52110。那什么是52110呢？
0: 好，我们有个图片。
1: 你看，我们52110，五呢就是我们的每天吃5份的蔬果，就包括3份的蔬菜和2份的水果。这个份数是怎么来定义的呢？就是我们以我们成人的拳头大小为1份。就是我们每天吃3份蔬菜，2份水果。这个就是我们的五。二呢，就是我们减少我们的屏幕使用的时间。对于我们儿童青少年呢，我们每天的屏幕时间呢，尽量是要减到2个小时以内。那对于学龄前期的孩子，你比如说幼儿园的孩子，我们要控制的更加严格一些，应该要尽量小于1个小时。这个是我们的二。然后还有一个一就是 play， 活动。我们每天能够保证我们的身体活动到1个小时，到中等强度的活动1个小时。这个呢，可能不需要一次完成，可以分次去进行，这个是我们的身体活动。另外一个一呢，就是一份蛋白质 protein。 你看，一份蛋白质，也就是说我们成人拳头，成人的手掌大小和厚度的这么大小的一个肉类呢，大概就是80克到100克的样子，所以每天摄入1份的蛋白质。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零，就是我们不喝我们的含糖饮料。那我们的就是白开水或者牛奶，都是我们最佳的 饮品的选择。
0: 是，感觉这几样好像都是最难控制的，
1: 对，
0: 孩子们就会特别喜欢吃糖类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的李医生带给我们的这个，应该是
1: 52110。哎，这个家长比较好记住一下。
0: 对，也有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在屏幕上刚才也是看到了，我们给大家也是播放了，就是说，核心。让大家去记住，那减能量不减营养啊，也就是说呢，千万不要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就少吃几口吧，别或者你别吃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短。

0: 短时期的看到体重的下降，但是可能会影响到身高。嗯，好，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到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想问一下肥胖的孩子他们的三餐有没有一些原则，有没有核心的原则，那我们家长如何去简单的去执行一下。
1: 哎，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好，小米老师也抓住了重点啊。那我们对于肥胖的孩子呢，来控制我们孩子的总能量，你比如说学龄儿童青少年7岁到18岁的儿童，我们可以在正常推荐量的基础上每天减少那么300到500大卡的能量。那我们减掉的能量可以从，哎，我少吃半碗米饭，不吃一包薯片， 或者是不喝一瓶含糖的饮料开始，这个呢就是我们管理的管理孩子体重的一个基础能量啊，基础的做法之一。那还要呢，我们优化三餐的分配，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早餐要吃好，我们要有一些优质的蛋白，然后还要有一些主食，还要一些蔬菜。 那早晨要吃好，我们举个例子，那比如说早晨我吃了一个水煮蛋，加上一杯牛奶低脂的或脱脂的牛奶，然后呢再加一片全麦的面包，那如果能够再加一点点的蔬菜，那就是非常完美的一顿早餐了。那到中午呢，午餐呢我们要荤素搭配，种类丰富，那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可能都是在学校里边完成的，所以我们要教会孩子去怎么去吃这个东西。那接下来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再继续的说一下。那晚餐呢，我们尽量的要吃少，还要吃早。这个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在睡前2到3个小时 应该完成我们的晚餐，而不要到了晚餐的，也快睡觉的时候，再要吃饭，那他们这种情况呢，也会对孩子的体重管理，有非常不利的影响。那对于我们的家长来说，我们教大家一个比较直观的一个操作方法，我们叫211餐盘管理法。那 小米老师有没有了解过到211餐盘管理法？没有，作为我其实也是一个孩子的家长，但是今天我就感觉真的是学习了。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也特别想知道这个211的餐盘管理法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也带来了一些一个小餐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211的餐盘管理法，它通过了可视觉的一个比例来控制孩子的食物进食量，我们将这一个餐盘分成了一个圆，你看我们1/2是我们的非淀粉类蔬菜，大家注意这是非淀粉类蔬菜，我每天的摄入要至少有三种颜色，那这是我们的蔬菜，还有1/4呢就是我们的主食，我们主食包括什么呀？包括我们的粗粮、糙米、燕麦和杂 杂粮等等。那还有一种呢，其实有一些淀粉类的蔬菜，你比如说土豆啊、玉米啊、地瓜啊，其实这个它是算到主食里面的。那我们在门诊上经常会遇到有一个小胖胖的小宝贝来到家说，哎，我非常喜欢吃菜，那我要问他，你喜欢吃什么菜啊？我喜欢吃土豆丝儿。其实土豆丝它也是主食的一部分，它在
0: 配米饭，那它的这个营养的比例就失调了。这是1/4的主食。那还有一个1/4呢，就是优质蛋白。优质蛋白呢，包括我们的去皮的禽肉，你比如说鸡肉啊、鸭肉啊，还有一些牛肉，红色的肉，还有鸡蛋、豆腐，这些呢都是我们优质蛋白质的来源。 这些优质蛋白质对我们孩子体内的蛋白质的合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在平时的孩子的餐盘里边，我们可以刻意的去给孩子去分出来这么一个餐盘管理。那他的进餐顺序也是有说法的，有巧妙的说法。这个进餐的
2: 顺序也是先吃什么后吃什么。
1: 对于我们的 肥胖超重的孩子，我们可以先进食这个非淀粉类的蔬菜，然后呢再进食优质蛋白质，然后最后 进食主食，这是我们超重肥胖的孩子。那对于一些比较瘦瘦的小豆芽菜。

0: 那最先他们看到的是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肉，小朋友都会这样。
1: 哎，对，这也是一个非常，我们称它头号原型，就是一些四大东西我们要远离。你比如说含糖的饮料，那一罐的这个可乐，其实它的含糖量就能够相当于它是200毫升的可乐，相当于大概6-7块糖的这个能量。
0: 对，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他就分析出来，你这一瓶可乐，然后旁边就摆上糖，大概是多大一个分量的糖，或者是你喝的这一瓶，除了可乐之外，我们所有喝到的其他一些含糖的饮料，这个，它的含糖量，你看到，哎呀，是一瓶水呀，喝到我的肚子里面，怎么含糖量会这么高？
1: 其实你喝下去了，其实不止好几块糖的这个分量，还有我们的这个油炸食品。糕点、甜点，还有肥肉，这些都是能量的集大成者，是一个巨大的能量炸弹。还有一个，还有就是我们的食用油，我们每天成人居民的每天的推荐摄入量其实是25到30克的食用油的摄入量。那2020年的一个数据显示呢，我们中国居民人均每天摄入的油类大概是在43.2克，接近一半了，摄入量。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我们怎么来去识别我们这个油有没有摄入到超量，或者是是不是正常？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孩子，我们一家四口，两个大人，两个成人，我们每天的食用油的消耗量大概是2.25到3.0公斤，也就是说每天我们的油摄入量就是5斤到6斤这个样子。那华晨，我们每天吃的那个油桶大概是多少？
0: 哦，这是我们现在大家调查，这我听上去我都觉得挺吓人的这个量哈，
1: 2.7到3.4升，就是我们现在摄入，比如说四口人之家，他每天摄入大概是5.5升，就相当于
0: 半。
1: 一桶油5升了。那我们推荐摄入量其实就是大概1/2到2/3这个量子。所以我们家长呢可以这种小妙招，你看我买了这一桶油，我在家里边能撑多久，这个前提还是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家里边吃的这种情况。
0: 对，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我们再加上去外面去吃，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我们这一天还摄入了饮料，含糖的饮料，然后吃一些油炸的食品，我们再吃个小蛋糕，嘴馋的时候会吃甜品，
1: 这能量是太大了。
0: 对，那不单单我们，其实延伸一下这个摄入量的话，孩子我们要注意，其实这是一家，我们刚刚说的一家四口，包括我们大人的这个肥胖啊，或者身体的健康的问题，也都在这个里面含有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啊，就是吃的这个顺序我听到了，然后我也记住了，说要先吃蔬菜。可是对于现在的很多小朋友来说，吃蔬菜，让他去吃一口蔬菜真的是特别难。很多孩子是不爱吃蔬菜的人，他就喜欢吃肉。那我们说这种长期吃肉，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孩子会发胖吗？如果真的是我们家里有这样的一些孩子的话，家长该怎么样去帮助他去调整？
1: 这个也是现在肥胖的一个典型的饮食方式。比如说我每天吃了精致的碳水，什么是精致的碳水呢？就白米饭啊，白面条，然后再吃大量的红肉，比如说猪啊、牛、羊肉这种，然后再接近，还有的孩子几乎不吃蔬菜，这种的饮食模式呢，会导致这个孩子的热量过高，膳食纤维呢也会缺乏，那肠道它的蠕动也会变慢，所以更容易去累积脂肪。那我们教大家一个小妙招
0: 啊，
1: 第一个呢就是藏起来。我们可以把蔬菜切碎，然后混在肉馅里边，做成了饺子、丸子或者是蔬菜饼，这是一个藏起来。第二个呢就是搭进去。我们在烹饪的时候选用孩子平时比较喜欢的，你比如说番茄呀、豌豆啊，接受度比较高的食物，然后呢搭配我们的肉和蛋一起炒，那这样的饮食模式呢，那孩子也比

0: 要容易接受，这个呢就是搭进去。第三个呢就是换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一碗米饭，我们减少三分之一的白米饭，然后可以加入一些，你比如说玉米呀、红薯呀、糙米呀或者燕麦啊等等一些粗杂粮，这些粗杂粮呢它的饱腹感是非常强的，它消化慢，所以对我们的控制体重也有非常有益的作用。
1: 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是多吃蔬菜，那其实平时我们也听到了一些朋友说，哎，多吃点水果，今天晚上我不吃饭了，我就吃水果，我一点饭都不吃啊、那这个我就想问一下，我们知道水果是健康，但是是不是我们说有一些孩子或者是有一些稍微肥胖一些的孩子，我就可以随便吃水果，今天晚上我就水果代替了正餐，让孩子来吃这个水果呢？
0: 哦，这是好心办坏事，这是一个误区。其实水果呢它是含有一些丰富的维生素，但是大多数的水果它含糖量其实是很高的，你比如说热带的水果，它像芒果呀，榴莲呀，葡萄呀，哈密瓜呀，它吃了它的糖分是严重超标的，同样它也会转化为我们的脂肪。所以说对于控重的孩子来说，它的水果摄入我们是有标准的，我们每天可以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我们一个拳头这么大小，中等大小的苹果的量，那可以优先选择一些，你看像苹果呀，葡萄呀，蓝莓呀，圣女果啊等等一些含糖量相对比较低，那么它的纤维素也含量相对较高的一些水果，那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喝果汁，不榨汁。那有一些家长说，哎，我这个孩子不吃水果，那我给他榨汁喝吧，都吃到肚子里。其实这种果汁呢，它不光会造成营养素的流失，它喝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它的这个血糖会非常快的去飙升
1: 、
0: 它这个我们的体重的身体里边血糖的调节机制长时间会受到一个抑制，
1: 那刚才
0: 紊乱。
1: 对，刚才这样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我就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觉得哎呀，给孩子把这个好像榨成果汁然后去给他喝，觉得是非常有营养的，包括我自己也这样去做。那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刚刚那是有一个误区，那如果家里我们的小朋友现在已经有那么预警了，有那么一点点预警，有肥胖或者是体重超标的这个情况，就要注意了。包括我们在吃这些水果的时候，那夏天其实西瓜选择的也比较多，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文章，就说好像西瓜的这个热量什么的也是挺高的，有的朋友，我身边的朋友，他一个人就可以炫一个或半个西瓜。
0: 对，你吃一块两块这个西瓜是可以的，你架不住你吃了半个西瓜一个西瓜，那你的整体的能量摄入也是非常高的。
1: 对，所以呢什么都是要适可而止，有个量有个度。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家长会认为比较健康的一个牛奶酸奶，那这样这类的食物，或者是我们说的有些它已经做成了像饮料什么之类的，那会不会让孩子他的身体上去发胖？那已经有了发胖的这个孩子，像他们还能继续的大量的去摄入这些牛奶之类的吗？
0: 一定是要喝的，而且要喝对。那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它是离不开优质的钙和蛋白质的。问题就出在一个拦路虎，那我们在市面上有一些风味酸奶或者是含糖的乳饮料身上，我们家长就认为我酸奶健康，但是我们在选购风味酸奶的时候，你要看看它的说明书，它的配料表，它会含有一些大量的糖呀、果酱呀，甚至是会有一些奶油，这些呢就是一个标准的高糖甜品。那我们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们要戒掉风味酸奶和一些调制乳，然后优选一些纯牛奶或者是无糖的原味酸奶。那我们有一些有条件的家长，我们可以给他选一些低脂的牛奶或者脱脂的牛奶，这样的话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是非常有利的。我们每天给他摄入300到500毫升的牛奶，不仅能够补钙，还能够增加他的饱腹感，
1: 也就
0: 控制了我们总能量的摄入。
1: 对，也就是要喝，但是一定要喝对。
0: 对，一定要喝对。
1: 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儿哈，我最近我也在听说"马无夜草不肥"。有时候我们就会给孩子觉得，哎呦，这

0: 孩子是不是瘦了呀？最近我晚上给加一顿宵夜吧，或者是说，睡前的时候呢，给孩子就是喝，就喝牛奶。那我觉得这个他算是在这个时候喝，能喝对吗？
1: 其实这是很多家庭给孩子养成的一个习惯，家长认为是好的习惯，但其实对我们的体重管理是很不利的。那你比如说他夜间，我们的人体的代谢是缓慢的，生长激素在深睡眠期分泌是最旺盛，如果呢睡前进食了，那我们身体就忙于去消化这些食物，那它就不能够去安静的分泌生长激素，那也会导致我们孩子的生长会受到影响。那么它多余的能量也会在睡前去囤积，那我们自己都有这个亲身体会。那么我晚上睡前的时候饱餐一顿，比如说我吃个自助餐，然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不饿的一个状态，那如果在睡前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处于一个稍微饥饿的一个状态，它不仅它的生长激素分泌旺盛，那么第二天早晨它的这个摄入的量，它的食欲就会上来了，那也会对我们第二天的代谢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说我们要睡前的喝夜奶的习惯呢，我们尽量还是要戒掉，
0: 对，要戒掉避免。
1: 对，
0: 刚刚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些问题呢，是有关于我们科学执行的方面。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大家关注到就是我们的闭环管理了，我们已经了解了很多了，希望呢我们家里如果有一些这个超重或者是已经肥胖的小孩的这样的家庭，我们要全员总动员来打一场持久战。就是我们先想问到的一个问题，说孩子如果说现在已经体重超标了，那我们需要带孩子去医院治疗吗？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去就医，需要去给这个孩子去做一些干预？
1: 是这样的，如果这个孩子只是单独的轻度的超重，且孩子没有任何的一个不舒服，我们可以在家进行大概三个月的干预，生活方式的调整。如果呢调整过来，就我们按照正常的节奏去走，如果没有调整过来，那他的体重仍然是高速增长的状态呢，或者是还有一些并发症的征兆。你像呢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脖子啊、腋下会出现一些黑黑的老洗不掉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呢这个孩子睡觉老打鼾，比较严重，甚至有一些睡眠呼吸暂停啊，还有一些孩子我走路的时候膝盖疼，老是有关节疼痛，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到医院里边去进行一个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健康评估，来评估我们这个孩子是不是有胰岛素抵抗呀，是不是有呼吸暂停呀，是不是有一些骨关节负重过重呀等等，这些呢来排查一些病理的因素，然后我们可以给他制定一些科学的个体化的干预方案。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最后呢就想有请我们的李主任呢给我们的家长一句核心的总结，如何我们去守护孩子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科学控重，这个应该是大家非常关心的。
1: 好，我就将今天的内容浓缩到几句话。一个就是呢，儿童体重管理三分靠管住嘴，三分靠迈开腿，四分靠家长的好习惯。那不节食，不焦虑，不擅自用药，以科学的体检数据为依据，保证均衡的营养，规律的运动，充足的睡眠，从小干预，长期坚持，就能让孩子远离肥胖慢病。那最终呢，我们管理孩子的核心阵地就是我们家里的厨房和菜市场。管理好我们家庭的饮食呢，能够让我们整个家庭甚至整个社会都能拥有一个终身健康的代谢体质，还有满分的 幸福人生。
0: 好，非常感谢我们丽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有关于我们孩子成长的方面的一些分享。那我觉得也是帮很多的一些家庭呢解答了他们的一些困惑，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来收听和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早妇幼专家说。那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的下午3点到4点，也欢迎朋友们在每周呢都能准时的来收听那和收看。我们将会在每周三去邀请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每一期呢我们所交流的问题呢也都是不同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好了，那再次感谢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早妇幼专家说。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8: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出行，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余店热线5106866。
9: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1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3: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5: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7: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8: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1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日16时35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

0: 做预警信号，受暖季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街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6公里。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啊，先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万先生，万先生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你好。
4: 哎，我想咨询这个买一款那个轻客，就是说纯电的
3: 啊。
4: 但是我一看的依酷顺，还有超级外吉利，还有那个南京金龙那个。创维创什么是创维吧，创维鸿福
3: 啊，你想买轻客纯电的，
4: 我就是这三款，这我不知道选哪款，就是选不好。
3: 您的诉求是什么，您先告诉我，因为轻客这个产品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大家平时可能也聊的比较少啊。
4: 哦，这就是说买客货两用的那样的。
3: 客货两用预算呢，
4: 预算20万之内。
3: 二十万以内，几座？对座位有没有要求？
4: 七座，
3: 五到九座，
4: 六座都可以。
3: 五，那的意思是五到九座都差不多是吧？六座、七座啊？
4: 不要九座，不要九座。
3: 啊，不要九座，没有必要。行，您之前有看过的那些车型呢，其实在市场当中都算是比较主流的。我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说你不要九座的版本呢，对于承载力方面有一定要求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南京依维柯的巨星。
4: 南京依维柯巨星，但空间我想要大一点的。
3: 你要多大空间？
4: 十几个方吧。打个比方说，
3: 不是你意思是你要只要七座，但是还预留很多空间是吗？
4: 对，但是整体空间大概十几个方面的那里。
3: 那就是客车产品了，那你不涉及到轻客了，这概念不一样了呀。
4: 我要轻客就是轻客，但是这个远程超级外呢，可是可以，但是我不知道电是选什么样的。
3: 嗯，
4: 宁德时代的电池嘛，都选。
3: 这电池呢，宁德时代虽然是第一梯队，但并不意味着其他厂牌的就不行啊。
4: 哦，这样的。
3: 也不至于啊。
4: 哦。
3: 我就建议你，因为根据你的要求的话，如果你有质疑，你要空间大，那个我不管。但是这个车型当中，根据你的要求，我更推荐依维柯的巨星。
4: 依维柯的巨星是吧？
3: 对，巨是那个汇聚的聚，聚在一起的聚，星是天上星星的星。
4: 这款车我知道。但是空间不太蛮大样的。
3: 是的，你一定要跟那种就完全你说的概念可能已经突破了轻客的尺寸范围了，往上走了，那就是已经是怎么说呢，不是轻客的范畴之内了。
4: 哦，这样的是吧？
3: 对。
4: 哦，你推荐就是说依维柯的巨星这一款啊？
3: 是的。因为它的底盘技术是比较扎实的，咱们说电池技术啊，在这一类车型当中，商用车当中其实大差不差，没有太多的这种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底盘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4: 哦，这样的。
3: 是的。
4: 就是创维鸿途还没大量正式上市，这款车你感觉如何？
3: 我个人不是特别推荐。三电技术方面，说实话，在它的乘用车领域当中就不是口碑特别好。
4: 哦，这样的。
3: 是的。
4: 还有那个江铃逸富顺。
3: 我刚说了，我就推荐一款车，其他就不想多说了。
4: 哦，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那我就关注这款车，我去看一看。
3: 行。
4: 啊，
3: 好，
4: 好的，好的，
3: 感谢参与
4: 啊，
3: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这话题咱们很少聊到啊，关于轻客。但商用领域当中呢，可能大家也不熟悉，确实车型呢可以选择的范围不多啊，不像乘用车市场有两款还是带九系的车型，带九字的车型上市了，一个是全新一代的问界 M9， 另外一个是蔚来 ES9， 而且两款车呢都是找了非常重磅的代言人。鸿蒙智行这边呢是找了于和伟，蔚来 ES9 找了谁？找姚明了。这个需要一定的勇气啊，因为姚明呢大身板，空间方面必须要满足啊。好，关于问界 M9 呢，简单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款车呢官方宣称的全新一代问界 M9， 但是此前问界 M9 更新的幅度还是蛮大的，频次也蛮快的啊。新车呢共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区间47.98到54.98万，其中 MAX 加版本售价47.98到50万9千八，Ultra 版本售价是53万9千八到54万9千八，而全新一代的领事加长版呢，五座版售价64万9千八，六座版的售价是达到了65万9千八。好，问候线上等待的顾先生，顾先生你好。
5: 你好。
3: 哎，你好，什么问题？
5: 我一台2021年的，就是林肯航海家。
3: 哎呦，
5: 首发的2.7T 顶配的。
3: 嗯。
5: 不知道现在跑了43000多公里。
3: 嗯。
5: 现在如果出手的话，还可以值多少钱？
3: 好，林肯航海家呢，其实在车型的实力啊、竞争力啊这方面，我们都没得挑，舒适性方面我相信你也是满意的。二一年的时候买的时候也是第一批车型，对吧？
5: 对，
3: 国产之后的第一批啊。您是2.7T 的还是2.0T 的？
5: 2.7T。
3: 哇，
5: 六缸。
3: 哇，四驱尊耀还是哪个版本？
5: 顶配吧。
3: 顶配，47万多的那款吗？
5: 啊，
3: 是不是47万多的那款？不是吧？
5: 对对对对，
3: 我的天哪！
5: 到手大概是45万多吧。
3: 哇，你当时为什么考虑到买一个顶配版呢？
5: 看到2.7T 嘛，四驱嘛，就想一步到位吧，当时这样想的。
3: 行吧，公里数也很正常。什么颜色的？是黑色的吗？
5: 白色。
3: 又是个白色啊。
5: 对啊。
3: 啊、哦。这种车型呢，这种中大型 SUV 啊，一般来说白色不太好卖啊，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您这车呢，我建议你别卖，因为稍后我讲的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会让你极其失望。但是车子肯定没有问题啊，这款车目前哪怕你是顶配的 2.7T， 在二手车市场标价，就是人家收了你的车之后标价，最多也只能够标到16万多，最多最多了。你想想收车价，人家必须要有一个差价，要有承担风险的这种可能性啊，而且要帮你整备车辆。收车价这车呢，只能够来到最多也就14万，已经冲顶了。一般来说，人家不会出14万，13.5到14.8万的样子。
5: 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3: 那所以不建议你买啊，不建议你卖掉啊。
5: 啊，好的。
3: 车用着都还挺好的吧？
5: 都挺好的，挺好的。
3: 那你觉得它有什么缺点吗？
5: 一个呢，换挡稍微有点顿挫
3: 啊，
5: 再一个呢，还是空间呢，并不是那么的宽敞。
3: 其实也够用了，除了变速箱之外，这美系车的 AT 变速箱啊，确实稍微的有一点点这种情况。
5: 和那个飞行家比呢，坐感还是差一丢丢。
3: 当然了，级别不一样啊，飞行家呢又贵了呀。
5: 因为现在这个价格都可以买到飞行家了。
3: 是的，没错，因为现在油车卷得挺厉害的，没办法。
5: 虽然说他们说现在的整个飞行家都材料用料方面都减配了，但是现在这个价格就摆在那里了。
3: 啊，没错，跟几年前的情况不一样了。好，感谢参与，再见。林肯航海家、飞行家、冒险家，哎，这名字取得还挺带劲儿的啊，特别是飞行家啊。我个人认为在那个级别当中，它是一款少有的依然保持自己调性的，不去完全迎合市场的好车。记住我说了一个好字啊，但是由于品牌太过于小众，可惜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线上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我们家没有买过油车，因为我的油车呢已经有12年的历史了，我想换一台油车，不，一台电车。
1: 啊，您应该是没有买过电车、
2: 就是、
1: 啊，您不是没有买过油车，是没买过电车。
2: 没买过电车，对，没买过电车。
1: 啊。
2: 然后呢，听人讲的，他说现在电车如果要买，是不是他说还要等几年？
1: 为什么？
2: 说这个电池，如果要更成熟一点，说需要个3-4年左右。
1: 啊，是这样的，那过了3-4年之后你买的话，可能又有人告诉你，哎，现在电池技术还有待更新，还会迭代的，那你再等等，你再过10年吧。
2: 所以我就在想，我是说想20万左右，然后我就是上下班嘛。你是，您有这种推荐的吗？
1: 当然有了，是这样的，我觉得，你要去等那个固态电池呢，是可以等，但是3-4年之后啊，只不过它刚刚装车，刚刚上路，有什么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或者说是没有解决它的技术的难点，成本方面会不会降下来，现在都是未知数，所以你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想想，你难道这5年当中你就不换车了吗？你想换车是刚需吗？
2: 也不一定啊，因为我跟我先生两个人都是油车。目前我的油车虽然开了12年，但是还可以。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里数不多，其实也可以考虑可换可不换，没有关系。
2: 对，我公里数有14万多了。
1: 你买电车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我就是说，是不是我这台车是不是可以换了？我的意思是，也可以到了可以换油车是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车辆他们不是说也不会强制报废，也不至于用不了啊？什么叫可以换呢？
2: 他们说15万左右是不是就可以换车？
1: 15万公里吗？你说的是？
2: 对，15万公里。
1: 他们说，你要相信自己啊！这车15万公里算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公里数。
2: 哦，这样的是吧？
1: 当然了。
2: 因为我的现在目前的车辆，就是开了这么多年嘛，还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故障，或者是有碰撞啊，这一些。
1: 是一台什么车呢？
2: 没有啊。
1: 是一台什么车？
2: 是一台那个路虎的极光吧。
1: 这是国产的极光对吧？
2: 不是国产，是进口的。
1: 进口极光，英杰利的2.0T 的机器对吧？
2: 对对对，
1: 挺好啊！这车除了空间小一点之外，在三大件方面挺好的。大家都说什么路虎经常有小问题，其实都不是，都是来自于那车机。其他三大件方面真没什么问题。
2: 是的，它就是确实还可以，因为空间小呢，是因为我这辆车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然后另外我先生是一台这个基座的车，所以平时出游的话也是先生的车。
1: 我不建议你把这车卖掉，因为卖不起价格。
2: 对，我知道它折价可能就是1-2万块钱，我猜就是这个样子。
1: 你当时还是进口的版本，那挺贵的，因为现在国产之后优惠之后啊，已经到了有些地区啊跌破20万的区间了。新车哎，
2: 是的，我当时的这辆车是裸车，是58.5万。
1: 58.5万是哪一年上的牌啊？
2: 2014年啊。就是过完春节，2014年2月份。
1: 这真的就只有您预测的那个价格了，2-3万的收车价。
2: 对，我知道，所以我就在纠结嘛。这个换车，相当于换完车之后，这个车就没什么价值。
1: 我建议您是这样啊，就如果说想体验电车的话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咱们可以把这个钱预算少花一点。没必要买个20万以内的，你买个10万区间的都可以啊。
2: 10万区间的，您有什么推荐的吗？10万区间的，
1: 10万区间当然有了。是这样，您对于空间有要求吗？
2: 我不是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我这台车可能平时也就是2个人坐，有时候接送小孩上学，然后我自己上下班。
1: 明白了。我建议您是这样，就买一个那种2厢小车就可以了，10万区间。
2: 2厢小车。
1: 对，你没必要，因为20万区间呢，就是可能又多花了10万了，然后到时候出手呢也舍不得，这东西贬值率本来就快，到时候你换车也不方便。
2: 10万左右，您有什么推荐的品牌或者车型吗？
1: 我估计你对颜值方面有要求，对不对？
2: 对，因为我买了这个路虎，您也知道是吧？
1: 行，好，是这样，可以关注一下蔚来萤火虫。
2: 哦，蔚来萤火虫。
1: 对，这车呢，指导价是119800起，造型方面绝对是比较有个性的啊。还有领跑的拉法五，可以关注一下。
2: 领跑的拉法五。
1: 对，如果说你对于外观方面那过于执拗的话，我再推荐一款，就是纯电版的 MINI。
2: MINI 我不考虑。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之前原来 MINI 出来的时候准备换，但是后来我有朋友开了 MINI 的，他说一般。不是电动的啊，是油车的。
1: 那两码事，两码事。油版的 MINI 确实不好开，很笨重。而且开起来
2: 方向盘很重，
1: 是的，开起来让人觉得很烦，噪音控制也不是特别理想，但是电的不一样。
2: 哦，电的不一样是吗？
1: 是的，只不过你对于那个造型要能接受啊，可以去看一下这几款车。
2: 行，好的，我到时候去看一下。
1: 不建议您，对，不建议您把这个预算搞得拔得太高，到时候自己反而不好出手。
2: 行，好的，我知道了。
1: 顺便告诉一下您啊，纯电 MINI 呢，价格会稍微贵一点，它的优惠之后的价格基本上可以突破15万、14万多，这最低配的入门级的价格。
2: 哦，行，好，那我到时候也去看一下吧。
1: 嗯，行。
2: 啊，行，好的。
1: 感谢参与
2: 啊，
1: 不客气，再见。我再补充一句啊，单从颜值方面来讲 ，MINI 没得讲，很多姑娘们的最爱。但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款车，包括萤火虫，还有领跑的拉法。在三电技术方面啊，电动的 MINI 可是一点优势都没有啊。它是用了3元锂电，然后呢也召回过，电机也出过问题。3元锂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锁电啊，实际上使用起来没有磷酸铁锂电池，特别这种小电池包没有磷酸铁锂电池那么实用。除了颜值之外，就真的不管是电的还是油的， MINI 咋回事呢？欧阳给我留言说，哎，主持人你好，汽车空调制冷，一会儿冷风，一会儿正常风，正常风就是不制冷嘛，对吧？我可以这么理解啊，这是什么原因？啊，多半一会儿有冷风，一会儿又吹不出冷风，多半的情况是因为冷凝管结冰了，冷风吹不出来。当然，前提是你保证你的冷媒是充裕的情况之下。我在今年过年的时候自驾，当时呢那边呢已经需要开冷空调了，但是我发现，哎呦喂，我空调也不制冷了。我也知道这个，听那声音就知道有呲呲呲的声音，冷媒不够了，添加之后就没事了。当然你要确保你的冷媒在充裕的情况之下，如果说制冷的情况有偶发不制冷的问题，那肯定是来自于冷凝管结冰，冷风导致吹不出来的问题。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2026高考爱心车主招募，机长青春自信登场。FM90.4 枣庄交通广播公益集结。以车护航，助力少年圆梦考场，用平凡善意温暖整座城市，诚邀暖心车主加入，共赴青春之约。报名热线0632-3354-888，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枣庄交通广播，留下您的姓名、联系电话、车牌号码。
5: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0%，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2日16时35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受南极影响，预计明天白天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0: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粉，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1: 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这里是思思带来的音乐时间。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告五人演唱的《爱人错过》。这首歌告诉我们，人海里相逢与擦肩是爱情里最常见的剧本，有些缘分始于心动，止于遗憾，不是不够相爱，只是时机不对。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人，终究成了生命里一场遗憾的错过，在回忆里轻轻安放。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方大同舒缓的嗓音也是爱情最动人的样子，是认定一个人便愿意为彼此包容与迁就，不用轰轰烈烈，只需要细水长流，在平凡的朝夕相伴里成为对方生命里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特别存在。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方大同演唱的《特别的人》，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郭顶演唱的一首《水星记》。这首歌唱尽了爱而不得的距离感，有些爱意只能遥遥相望，像行星与恒星始终隔着一段无法跨越的距离，明明满心牵挂，却只能克制思念，把爱意藏在沉默里，安静守护，从不打扰。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由徐佳莹极具故事感的《失落沙洲》。当一段感情彻底的消散，心里总会留下一片空旷的角落，装满回忆与不舍。时间或许能抚平伤痛，却无法抹去曾经的心动。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终究会成为心底的沙洲。

恋是一场独自的兵荒马乱，满心欢喜与忐忑不安交织，把心动藏在眼神里，把爱意写进心底。愿所有小心翼翼的喜欢都能被温柔回应，不必独自藏起心事。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陈粒演唱的《小半》。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

0: 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穆拉霍维梅勒，安东塔多维，那个，米格胡勒乔亚斯。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East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02。
8: 从前有座山，
9: 甜心儿
8: 有座庙，
9: 甜心儿，
8: 从前
9: 甜心儿醒了，
10: 到我到我，
9: 啥呀？
10: 到我，你傻呀？
9: 大王。
10: 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在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大强生去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早文派。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互动留言。
6: 今天我们聊到了基因这话题，有的时候不得不感叹呀，说这基因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
7: 嗯，
6: 那比如说有的时候我就经常感慨了，你说我这个子，我要是能再高点，长到1.8米，那我岂不是要横着走了？
7: 哎呀，一直以来这高那都是主流审美里金光闪闪自带 buff 般的存在。
6: 那可不是吗？
7: 对，能够理解你这个想法，因为它毕竟这高啊是求职时候的加分项，婚恋市场上那是敲门砖，谁看谁喜欢。相比之下，好像小个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6: 男生们啊，永远对于1.8米有着各种各样的迷之的执着
7: 向往。
6: 对，就是好像这个少那么2公分就不行了啊。
7: 哎呀，你这还是跟1.8米比呢。相比之下，很多的小个子没有那么幸运，尤其是身为一个身高不足1.6米的小个子，要遭受很多的不公。我曾经在网上有看到过有朋友这样的控诉，就上学的时候食堂打饭那就像打仗，时刻都得注意防着人，以免被这饭盘攻击脸、手肘倒到头。这军训的时候呢，参加团队协作，自己也总是需要垫脚的那一个。
6: 哎呀，好不容易熬到了工作，又要忍受一波办公室工学椅的霸凌啊！这个个子小的可能脚都挨不着地儿。
7: 嗯，还有现在有好多人脸识别，你像我们食堂那人脸识别的高度，我就觉得它不是给我设计的，我每次都得踮脚踮脚踮脚。
6: 怎么说呢，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7: 至于挤地铁的时候，总有人会在我们头顶上玩手机，这个嘎吱窝好像是要和我们的鼻尾线来齐平。哎，就不说了，说多了都是泪，谁让人家个高呢？
6: 谁让在身高差面前，那些小个子仿佛就是萤火之光，焉能与日月争辉，仿佛生来就该自荐行贿，唯一能做到的只有靠内增高强垫5厘米来弥补原罪。
7: 哎，但现在不一样啊，朋友们，情况变了。当众多的科学家发起对于人类高个正当性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宣告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 那就是个子小可能是一种健康优势。
6: 在一项研究当中，2185万人群的样本就发现，个子小的人可能更长寿，这还真不是胡诌啊。从审美上来看，你看这男性1.74米，女性1.58米，这个头别说在欧洲了，哪怕是在亚洲，放到人均男性身高1.8米，女性1.6米的互联网上，也会被喊作是一声哎，小矮个。
7: 但是在医学健康领域，那人家可就厉害了。2021年7月，当时发表在某医学杂志期刊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就发现说，人的身高啊，并非是越高越好，男性1.74米，女性1.58米，恰恰死亡风险最低。
6: 这样的研究其实并不新鲜，早先啊，一项跟踪了8000多名美国日裔男性40多年的调查发现，身高与死亡率呈正相关的。
7: 而且越是80岁往后，这小个子的长寿优势就体现得越明显。
6: 更别说是生物人类学的学者，曾经对意大利著名长寿村萨丁岛展开过调查，结果发现岛上100岁老人多数个头都不高。
7: 对，以1866年到1915年间出生的退伍士兵为例啊，身材矮小的士兵和高大的士兵在70岁那年出现了分水岭，小个子比高个子预估多活2年。
6: 更多数据表明，小个子人群的寿命啊，通常比高个子人群更长。这些结果都不得不让科学家们一再感叹，小个子的体内或许真的存在某种长寿基因。
7: 当然了，这长寿呢，必然是有原因的。现有的研究就发现，小个子活得久，主要是和更不容易得各种大病有关。那首先第一件事，那就是防癌。
6: 一项囊括了瑞典550多万人、跟踪时间最长超过50年的研究表明，不论是男女，长得越高，这患癌风险就越大。
7: 对，而在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肿瘤学》上发表的英国百万女性研究项目则显示说呢，身高和患癌风险简直就是直线关系。
6: 女性身高每增加10厘米，患癌风险就会增加11%到18%。
7: 那进一步的研究成果也表明说，跟小个子相比，高个子随身高增加的患癌风险包括有结直肠癌、乳腺癌、肾癌、前列腺癌、黑色素癌、白血病等等。
6: 那相反呢，在普通的身高1.6米以下的南美厄瓜多尔南部地区啊，这科学家们意外的就发现他们很少得癌症。
7: 对，而且动物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点，就是小型犬患癌风险普遍要比大型犬要更低。
6: 嗯，这或许啊，就是因为小个子有一些利于他们的生物学的机制。你比如说这个端粒缩短较少，房颤发生率较低，心脏的泵血的效率较高，DNA 损伤较少，血栓风险较低，左室肥厚发生率较低等等。
7: 咱就挑几个说，就说这个心脏泵血效率吧。这个子小的人，心脏离各个器官都会更近一些，这输送血液和养分的时间就会更快一些。这就像是给自己穿了一双疾步之靴，保证了身体里各个器官的营养代谢，帮助你去远离各种各样的疾病。
6: 嗯，总有这年轻的朋友就会放出狂言啊，说宁要短暂的精彩，不要健康的晚年。啊，说这话的人绝对是太年轻了，活得没病没灾的啊！只有深入了解过小个子生理机制的研究者才会感慨说，这个子小的好处还真的是很多呀。
7: 提示大家，这不仅大病更少，而且还能够巧妙的来躲避腰痛。有一项针对美国82万青少年的调查研究，循证确认了BMI 和身高和腰痛之间的关系。这个头最高的组别是1.81米到2.1米，还有个头最低的组别是1.3米到1.68米。这两个组相比呢，男生出现腰痛的概率高了43.8%，女生则高了22.4%。
6: 这种腰痛的差异啊，在女性身上也是显得更明显一些。研究表明，同样是一开始没有任何腰痛问题的女性，身高超过1.7米的人呢，在11年后得了慢性腰痛的概率比1.6米的人是大约高了20%。
7: 嗯，是的，而且呢，小个子真的可以称之为是防腰痛体质了。就是小个子他重心也更低呀，所以更不容易摔跤。即便是偶尔一个没有维持好平衡，给他摔飞出去了，但是因为小个子他动能更小，受到的空气阻力相对更大，那摔倒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可以减少冲击力。
6: 没错啊，这小个子们才不是一无是处呢。我们也看到了诸多的小个子的优势，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吧。就这基因呢，对于我们的人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不难发现，有很多认知和我们真 实世界当中的这个具体的事实是相违背的哈。
7: 要不说呢，这浓缩的都是精华，咱小个子小归小，身体素质可是开了挂。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哪些有关于基因的奥秘的探讨，也欢迎来一同分享，分享给我们你的更多故事啊，也欢迎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基因的这些展现。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7: 一会儿见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Hello， 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呢也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聊到基因，很多人呢就容易把它和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去挂钩。现在大家经常讲说，养娃就像买彩票，全看运气好不好。大致意思说，娃到底咋样，老天爷早已在暗中标好了奖项，咱们当爹妈的就接受事实，顺其自然就好。其实我觉得这么说更多是一种自我安慰，毕竟到现在这普世的价值观还是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没有太多差别，我们是可以来改变自己命运的。
3: 嗯，所以吐槽归吐槽啊，大家平常该鸡娃的鸡娃，该内卷的还在内卷。不过还真有人以此为话题啊，就写了本书，这书名叫做《基因彩票：运气、平等与补偿性公平》。
2: 是的，作者呢叫做凯瑟琳·佩奇·哈登，可能有朋友看过他的这本书。他呢是美国的一位心理学家和行为遗传学家，他在书中就提出了一套很有意思的观点。那用通俗的话来翻译过来说，就是虽然总是说人生而平等，但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很大一部分是先天差异所造成的。
3: 这所谓的先天差异啊，被作者总结成了两点，一个是投胎，就是孩子的出生环境、家庭的经济条件、父母的社会阶层、国家的发展水平，就是现在总提到的起跑线。而另外一张呢，就是所谓的基因彩票，它会影响孩子的智力、长相、身高。现在谈到教育公平，我们总会想到前一点啊，看到环境和条件的差异，但是基因方面的差距很少会有人意识到啊。
2: 嗯，那作者哈登呢，他通过一系列的研究确信，在过去几年中，新的分子技术已经开始支持这样的一个基本发现，就是我们的个人轨迹，它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的基因。
3: 我看到有不少人评价说，这本书啊是从科学角度证明了鸡娃是没有用的。
2: 这怎么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种宿命论呢？但是如果有机会你慢慢啃完这本书，可能发现作者想表达的并不是这个意思。
3: 就关于遗传吧，这父母双学霸生娃是学渣，除了均值回归还因为啥呢？
2: 说实话，因为这书里有大量的遗传学专业词汇，其实我看的时候也挺头疼的，但头疼归头疼，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新鲜概念，比较值得当父母的去了解。那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多基因指数，咱们前面有说到了，就是他重新解释了为啥下一代不如我的这个问题。
3: 举个例子啊，就是以前我们觉得父母双方个都高，那么他们的身高基因好，孩子就一定高。事实上呢，决定孩子身高的不是一个基因就能够决定的，而是成千上万个基因，这就叫多基因指数。
2: 那即便是身高这种遗传率高达80%的特征，相关的基因啊也多达10万个，里面这每一个相关的基因它都会产生微小的影响，那累加起来从量变到质变，最终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
3: 所以哪怕父母身高基因都好啊，10万个基因到孩子身体里经过重新的分配，这变异组合再表现出来，可能就和大家预期的完全不一样了。
2: 这种多基因指数的分

0: 不规律，它是呈正态分布的，就是靠近中间均值的人少，往往最低分最高分两个极端的人呢会越来越少。
1: 我们就拿美国著名的 NBA 运动员肖恩·布拉德利来举例吧。他是身高最高的球员之一，足足有2米29，要比世界上99.999%的人啊都要高。
0: 是的，这种得天独厚的优势就让他在篮球场上比别人更容易脱颖而出。
1: 但是这种先天优势是怎么获得的呢？
0: 首先他父母本身就很高，换句话讲说他基因彩票池底子好，哪怕就是普通票数值也会相对更高。
1: 其次呢，也是最主要的，就是肖恩运气很好，在决定身高的多个基因当中，他都幸运地遗传了高个子的基因。
0: 那这也能解释为什么父母双学霸生出来的娃是学渣，纯粹是娃遗传的基因相关基因当中好的那方面凑巧中奖少一点儿。
1: 还有同一对父母生的孩子相似却又大不相同，也是这个原因。
0: 每一段父母产生的独特基因组合都有70万亿之多，这还是没有考虑基因突变的情况之下。那孩子们成为这70万亿基因组合当中的任意哪一种，搭在什么样的出场配置，全看天意。
1: 之前我看过一个段子，说是普通家长学霸孩子组合，这叫祖坟冒青烟儿啊；这高学历爸妈学渣孩子组合，这叫智商均值回归。
0: 其实哪有那么多道理可言啊，这纯纯的就是看运气和玄学。
1: 关于教育啊，基因对于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那为了方便研究这个课题吧，这科学家们也是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教育多基因指数。
0: 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孩子身上他和教育有关的所有的基因变数都累加在一起，算出一个数值。其实刚初次了解这个内容还挺吃惊的，因为教育多基因指数它不仅涉及智力，还有很多的非认知能力，比如说坚毅呀、成长型的思维呀、求知欲呀、掌握取向啊、自我概念呀。通常大家都会认为这些主要是靠后天来塑造，结果呢其实也有60%的遗传率。
1: 那么这个教育多基因指数对孩子影响到底有多大呢？科学家们做过很多次的实验，结论都大差不差。你比如说白人退休老人当中，教育多基因指数高的人，财富平均比指数低的人多出25%。
0: 对，现在大家总是强调环境啊、资源啊、条件呀、这些外在因素对于教育公平的影响，那很少人注意到先天基因造成的差距，它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另外一大因素，而且是靠人力很难改变的。
1: 还是那句话呀，天赋决定上限，环境决定下限，你很难判断基因和环境哪一个对孩子影响更大。
0: 他们一个是硬装，一个是软装，彼此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1: 是，作为父母啊，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记得有一个对撒贝宁的访谈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说老天给他最宝贵的记忆就是照相机记忆，看完一本书他就能把书的排版、照片的位置都能够记住。
0: 这是他的特质，但是可能大多数的父母都应该尽早的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孩子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不要把他和那些开挂的人去相比，更不要一味的要强调努力。
1: 没什么效果不说，关键是孩子很容易被挫败感裹挟着，痛苦不堪，还这个破坏亲子关系，是吧？
0: 对，而且就像这本书序言当中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他说幸运不是优越，而不幸也不应该被鄙视，基因它本来没有优劣之分，那些优秀的孩子只是比较幸运，恰好拥有了社会选拔机制青睐的能力，仅此而已。
1: 无论孩子的起点在哪儿，只要父母能给予及时的赞美，充分的肯定，让孩子体会到成就感，他就能够更愿意进行下一步。
0: 是的，生活当中可以多给孩子们一些正反馈，尽力的去提供，这样对于孩子来讲是有很好的发挥空间。另外学会因地制宜也很重要，其实养孩子他就跟养植物一样，天生的属性就各不相同，有的可能就像参天大树枝繁叶茂，有的呢可能就像鲜花注定香飘满园，还有的孩子他就像是可爱的小草莓，他看着不起眼，但是能够让人甜到心里。
1: 这成功没有标准啊，咱们做父母的也不该强求每一棵植物都长成参天大树，对吧？把目光呢放在孩子的优点上，在他们的长处上多发力，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赛道，这或许是比盲目努力更有效的路径。
0: 是的，还有一点是发自内心，真的是鸡娃不如鸡自己，用尽全力坦然接受，放平心态，说不定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1: 是。

0: 或许有一天孩子还可以给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惊喜呢。
1: 是的，这里便是为您正在播出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8: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8: 爷爷奶奶。
9: 工商银行天天捡来了。即日起至6月20日，工商银行客户打开支付宝，搜索工商银行天天捡活动报名后，连续10天内单笔订单支付满20元，可享随机立减最高6.18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往

0: 迎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枣文派。
3: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4: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身体衰老带来的精神坍塌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所呈现的危机之一。老人群体在面对身体疾病增多的同时，部分人也遭受着心理疾患的折磨。不少子女们开始带父母去看精神科，并在一个身心疾病多发的时代预习未来。本期节目的

当中，我们来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蒋玉的父亲今年70岁，2017年年末，60多岁出头的父亲开始出现明显异常。东北地区已入深冬，路边的植被掩盖在厚厚的积雪下，叫父亲起床成了蒋月家的一大难事。2017年，蒋月32岁，远在北京工作，他只能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拼凑出父亲的异常。蒋月给家里打电话，总是母亲来接。当他问起父亲在做什么，母亲忍不住抱怨：“你爸天天就睡觉，哪怕是工作日要上班，也得母亲来叫他起床。有时他得发一通脾气后才会起身。”在起床这场战役里，蒋月的父亲孤军作战。他有6个弟弟妹妹，平时联系紧密，常常聚会。有时一大家人吃过晚饭，聚在客厅聊天，父亲会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地回到卧室，重新窝在床上。叔叔姑姑们试过叫他出来说说话，但他躺在床上不动，只叫他们不用管。叫他叫得多了，他会冲出房间生气质问：“你们管我干什么？”姑姑觉得奇怪：“你爸爸怎么沉默寡言，见人也不说话？”父亲曾是积极健谈的人，蒋月听母亲说起过，父亲年轻时在农村工作，下班后会坐在朋友家的炕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直至深夜。家里大大小小的聚会常常是他费心操持。年轻时他拿着刀掌管整个厨房，其他人穿梭交替着帮忙洗菜备菜，他就定在灶台前，直到炒出最后一个菜端上桌。他享受为家人下厨的快乐，哪怕后来年岁渐长，体力跟不上，他也常常站在一旁指导。家人们曾猜测，蒋月父亲的消沉是否和提上日程的搬家有关。蒋月家在一栋6层布梯的楼房里，房子是母亲年轻时分的，已经住了近20年。蒋月的母亲膝盖不好，爬楼梯越来越吃力，久而久之便不愿意下楼了。从2014年左右，蒋月就开始张罗着要换房，父亲一直不愿意，他舍不得住了多年的房子。真正让蒋月感觉到有问题的是父亲的回避。2018年春节前，蒋月休假回家，饭桌上他又一次提及搬家的事儿，父亲强硬地说他不搬，此外没有其他回应。无论蒋月如何劝说和询问，父亲都只低着头吃饭不答话。等到碗里的饭见了底，他放下筷子又回了房间躺着。在蒋月的成长历程中，父亲一直是家中的顶梁柱，家里事务都由他抉择，其他事儿遇上意见冲突，他也会表达自己的想法，提供解决方案。消极回避不是父亲的处事风格。2018年春节家宴，发现父亲不愿意进厨房，蒋月意识到父亲连曾经的爱好都已失去兴趣。他开始思考父亲的状态是否和心理疾病有关。春节假期结束，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挂了安定医院的号咨询医生。听了蒋月的描述，医生认为父亲有80%的几率确诊抑郁。北京回龙观医院老年科病区主任燕江玲曾介绍，老年抑郁十分常见，但相比青年人的抑郁症要更难以识别。老人性格脾气的改变，如易怒、产生攻击性等，常常被当作普通的老化，难以引起重视。有数据显示，患有抑郁症的老年人中接受治疗的5%到10%。2023年8月的某天，王玉侃的爷爷颤悠悠爬上了许久不去的3楼。湖北农村的自建房楼顶，冬季常被用作熏腊肉的场所，烟气将墙壁撩得黢黑，爷爷家的3楼也不例外。曾经悬挂过腊肉的房梁不算高，站着伸直手就能够到。爷爷不知

从哪里翻出一根麻绳，缠上房梁，打了个结，将头套进去，用力地拽着绳子勒紧自己的脖子。粗糙的绳子磨破了爷爷脖颈上的皮肤，留下了一道红痕。发现爷爷不见，奶奶一层一层找到三楼，看到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她带着爷爷下楼，立马给住得最近的小儿子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王玉侃的小叔赶来，发现父亲人还清醒着，脖子上的外伤也不算重，他简单给父亲上了药。两天后，在王玉侃的建议下，小叔带着爷爷去市里的精神专科医院做了检查，最终确诊中度抑郁。除了王玉侃，家里没人想过爷爷可能是抑郁症。王玉侃今年30岁，在北京工作，自己就是抑郁症患者。有时去北京安定医院复诊开药，常能看到老年抑郁科室门口许多老年人来来往往，但在他所熟悉的三线城市下属乡镇没有专门的抑郁症科室，老年抑郁症更是盲点。很多人觉得这个老头他只是有点想不开，只是情绪不好，很正常。王云侃觉得爷爷并非真心求死，激烈的行为像是一种宣告，我真的病了，是爷爷对生的渴求。站在前沿，时刻接受信息冲刷的年轻一代，对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知，这让他们成为了帮助父母找到抓手的人。早在各种心理科普社交账号兴起之初，蒋月就开始了解抑郁症相关的知识。向医生确认过父亲很大可能是抑郁症后，他反而松了一口气。抑郁症就像感冒一样，起码是可以治好的。蒋月的父亲做了几十年的妇幼科医生，对抑郁症却了解不多。最初蒋月试探性地询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抑郁症时，他的反应很大，当即反驳，你才有精神病。为了扭转父亲对抑郁症的态度，蒋月每周都给父亲打2-3通电话，向他铺陈抑郁症相关的知识。他认为应该让父亲明白，抑郁症是个常见且能够治愈的病。他时常旁敲侧击地暗示，抑郁症不是一个值得羞耻的病，很多人都被他关照。我一个朋友的妈妈也是抑郁症，挺严重的，但之后治疗了，有了好转。他也时常强调，抑郁症也需要做完整的检查，依靠一个科学的体系仔细求证，并非随便两句话就能确诊。和父亲的通话中，大多数时间里父亲都沉默着，不耐烦了就找借口挂断电话。但1-2个月后，遇上他状态好的时候，他渐渐开始愿意袒露自己的状况，说自己总是睡不醒。有时他甚至会主动提问，这个抑郁症是不是得用仪器查才能鉴定？蒋月认为这个提问就是父亲开始接受这个病症的小小的缝隙。就这样，在北京和远在东北的父亲保持通话3-4个月后，某天蒋月的父亲给他的叔叔姑姑们挨个打电话，说要一起吃饭。5月的一个周末中午，一家人围坐在姑姑家的饭桌上，父亲开口说，今天我有点事要跟你们说，我得病了。一开始我不舒服，然后我有了自杀的念头，后来女儿跟我说了这些事情。虽然抑郁症这件事还没有100%确诊，但我确实是得病了。我不敢碰刀，我觉得我一拿起菜刀就要把自己的手砍掉。蒋月这才知道父亲不愿再进厨房的原因，此前父亲从未表露过这样的想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当患者开始能够直面自己的疾病，一切都有了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蒋越父亲的变化。2018年5月，蒋越带父母到北京安定医院。初次就诊的病人需要完成一系列检查，不同分诊室门口站着不少带父母来看病的年轻人。他和其中几位子女简单聊过，大家都是第一次来，但相比蒋越的父亲，他们的父母异常要更加明显。有人每天在家发脾气，摔盆摔碗。检查过程中，蒋越一直陪在父亲身边，帮他操作一些他从未见过的仪器。处于情绪低谷的父亲，面对陌生事物总会焦躁排斥，不愿继续。这种时候总是蒋越在一旁安慰疏导。一轮检查过后，他拿着一张写有重度抑郁症、有自杀倾向检查结果的单子，同父母一起进了老年精神科诊室。父母分坐在医生对面的椅子上，蒋越就站在他们身后，听父亲回答医生的问题。当被问起有没有感觉到重度抑郁对生活造成影响，父亲缓缓说道，我就像抽大烟一样，不睡醒觉我就不行。医生平静地安抚，这正常，抑郁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很常见。按医生的处方取完药回家，路上蒋越一边开车一边鼓励父亲，这就行了，踏实了，咱们先尝试着28天吃吃看。他回顾着刚刚的检查，特意再次提及了检查过程中出现的新进的医疗设备，试图调动父亲的积极性。你看，人家是这样操作的，和我们想象的一点都不一样。父亲时不时答话，明显比平时要积极一些。今年刚从应用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毕业的阮奇珍，分别在老年精神科和身心医学科实习过3-4个月。但向老师坐诊时，他就和同学一起穿着白大褂坐在一旁旁听。医生对面摆着2把椅子，一把更靠近医生，一把更靠近诊室门。阮奇珍发现，态度更积极的子女总是选择坐在更靠近医生的座位上。他们上身前倾，等着在医生话头结束时提出新的问题，不停向医生确认用药和陪护的注意事项。还有人会向医生寻求了解抑郁症的推荐书籍。他也见过有些子女捧着手机，双臂环抱，站在靠墙的位置，极少参与问诊。甚至有人会质疑老人得抑郁症的合理性。现在都讲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抑郁，怎么一个不工作退了休的老人家还抑郁了？第一次承担起监护职责的年轻人，在关怀父母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流露出一丝埋怨。阮奇珍曾在老年精神科遇到一位65岁上下确诊了焦虑和抑郁的女性患者。从她住院起，两个女儿便来轮流陪护。老人所处的病房离医生办公室很近，陪护的两个女儿时不时因为母亲的问题从病房跑来找医生，我妈怎么又肚子疼，我妈又在说那些话。阮奇珍感受到，比起担忧母亲的状况，小女儿更多的是在头疼自己要面临的种种麻烦。阮奇珍印象很深刻，见到这位病人的第一面，她很瘦，像被吸干了一样，眉头紧锁，嘴角朝下，不怎么说话。问及她的感受时，他只会讲我不好过。阮奇珍不得不进一步询问，你哪里不好过，身上不好过，还是心里面觉得不好过？他才会加上具体的界定，我心里面不好过。讲起自己的状态，他表情麻木，难以清晰表述自己的感受和想法，像是一个努力倾倒内容物的空壳。后来他与病人建立起信任，这位病人一直在说的都是对两个女儿的担忧。女儿们的婚姻都不顺利，是她最大的压力源。她总把长长的头发拨弄到肩膀前，一边倾诉对女儿的担忧，一边编辫子，编好后又再拆开，
反复数次，倾诉的话语也不断反复。后来还开始叮嘱阮其珍，找对象要擦亮眼睛，不要像她的女儿一样。丈夫早逝，她独自支撑起小家庭的生活，尤其担心自己作为母亲的不称职会导致女儿的生活不幸。有这位病人，阮其珍联想到了老一辈人普遍面临的处境，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起来，忍耐是他们习得的生存之道，他们的子女也面对他们坚挺的态度习以为常。当父母流露出脆弱和衰颓，他们难以接受，为什么你到这儿就撑不住了？我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

0: 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50676-0985，微信同号。微信报名，公众号早文派。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之后，一直以来支撑家庭、支撑儿女的支柱，因为身体的衰退，逐渐变为需要人帮扶照料的弱者。许多人无法适应这样的角色转换，一些老人就此出现心理疾病。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

爷爷早年因为文革下狱，那段时间父亲不得不一边照顾刚刚生产的奶奶，一边给爷爷送饭，还得照顾年幼的兄弟姐妹。年龄最小的姑姑和叔叔年幼时都是父亲每天抱着哄睡。等到父亲成年后，他又带着兄弟姐妹从农村搬到了县城安家。当时正赶上计划生育，父亲需要下乡普及推广，还因为工作出色成了典型人物。回到县城后做了医院的院长，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父亲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2014年，父亲年满60岁，办理退休，虽然立马就被返聘，仍然留在医院看诊，但他也明显感觉到自己的体力不如从前，常年站立做手术。蒋月的父亲腰椎有慢性疼痛，随着体力的下降，他越发容易感到疲惫，慢性疼痛也愈频发。蒋月揣摩父亲的感受，他长期处于独自支撑的角色，兄弟姐妹都指望着他，导致他习惯性地认为所有的事情都只能靠自己。越是这样，他越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很好，要健康，倒下了没有人来帮他。随着社会的发展，情绪问题越来越得到正视，在新的社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学习着认识正常的情绪反应，被教育要尊重自己的感受，学会宣泄。老年人从未学过这一课，他们缺乏对于自己情绪的关注和表达，这使得他们的情绪需求更加隐秘。阮其珍之前也做过大学生的心理咨询，在和大学生的交谈中，孤独是高频出现的词汇。可在与老人相处的几个月时间里，他发现老年人很少表达自己的孤独。老一辈人对于情绪的体验相对单薄，对情绪的捕捉也更迟缓，他们很难说自己焦虑、抑郁或是孤独，心理的剧烈震荡在沉默中发生。老年精神科病房里氛围凝重，长时间的寂静中，阮其珍能清晰听闻窗外汽车驶过马路的声音和空调的轻微嗡鸣。有的老人从住进来开始就卧床不起，不是因为身体问题难以动弹，而是他自己失去了活动的意愿。护工时常要帮他翻身，以免长褥疮。身心医学科的综合病房收容了青少年，则要喧嚣许多，时不时就能听见吵闹和哭喊，有时还伴随着摔砸东西的声音。在身心医学科的综合性病房里，阮其珍遇到过一位70岁的女患者。从她因抑郁焦虑住院的小半个月时间里，她的4-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望过她。那段时间她发展出了打嗝的症状，这位个子瘦小头发开始泛白的女士，走到哪儿都会打一个大声的嗝，有时是呕吐的声音。刚来时她住在多人病房，但因为同房间的病友实在受不了她一直打嗝，医生只能把她转到2人间，和一位不在医院留宿的青少年同住。有时阮其珍坐在办公室里，远远听到一声嗝在喉咙里的鸣响，她就知道1分钟后这位病人就要到办公室了。这位病人向医生寻求过帮助，希望能用点药止嗝。阮其珍的代教老师给老人开了2片维生素 B， 告诉他这是特效药，老人吃下去立马就好了，这说明老人打嗝是心理因素引起的。阮其珍后来和老师探讨过，他们猜测这位病人在家里可能缺少关注，打嗝是他吸引注意的一种方式，他的意思就像是在说，我很想你关注我，但我也很怕打扰你，所以我从很远就开始打嗝，越靠近你声音越大，所以我是这样慢慢来的，我不唐突的。阮其珍感到心疼，不断重复的嗝声像是老人孤独的喃喃自语。王玉坎的爷爷今年89岁，2019年他突发脑溢血，即使手术后康复出院，但状态却日渐萎靡，走路的步子变得拖沓细碎，声音也变得嘶哑，像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风声。有时老人发现自己说话别人听不清，就渐渐更不愿意表达。王玉坎和爷爷联络的不多，偶尔的视频通话中，
爷爷在屏幕中静默着，对这头的他笑一笑，别问起最近怎么样，他就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说还可以。和妈妈视频时，妈妈也问他，你有没有觉得爷爷越来越呆了？妈妈是开药店的，具备一定的医学知识，她怀疑爷爷在脑溢血后可能有些老年痴呆的症状，但从没往抑郁的方向想过。爷爷那几年的状态让王宇感觉到他好像进入了一个安静的等待死亡的状态。爷爷没什么兴趣爱好，每天早上起来穿好衣服就在客厅里坐着，以前还会看新闻联播电视剧，渐渐即使电视还放着，爷爷已经坐着打起了盹儿。到后来他连电视也不开了，爷爷也不愿意接受新事物，智能手机太复杂，他就干脆不学，只用着一个可以接打电话的老式手机，出门也常常不带在身上，渐渐手机变成了家里的坐骑。低落的情绪，衰弱的身体，使得许多老人开始贬低自己的价值，担心自己成为儿女们的负担。近两年的一次公休日，回到老家的王宇侃听到爷爷向父亲宣泄情绪，说要去敬老院。王宇侃的父亲难以理解，你三个儿子每天轮流过来看你，你不愁吃穿，你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比隔壁那些老头身体都好，为什么要住敬老院？爷爷当时说，反正我在家里面也是等死。2024年6月，阮其珍回了一趟奶奶家，奶奶以前也是医生，向来将自己捯饬得整洁又精神，头发扎成小揪，用夹子卡住，但这次回家她发现奶奶头发没再烫过，耷拉着散在肩头，衣服上有残存的油渍，家里也像许久没有打扫。阮其珍不敢直接问她最近怎么了，看起来不太好，怕负面反馈会让奶奶心态更加消极，她开始运用自己做心理咨询的技巧，只说你的发型和之前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个发型看着也挺年轻的，但没怎么见过你这个样子，是没时间去烫吗？要不要我陪你去？奶奶这才告诉她，她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最近去世了，她没有心情烫头发。奶奶今年83岁，周边朋友的离世像是在耳边敲响的警钟，提醒着他死亡或早或晚也会降临在他身上。在几个月的实习中，阮其珍承接过许多人的痛苦情绪，但直面奶奶的悲伤时，他却感到无计可施。当下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听奶奶倾诉着朋友的悲苦。等奶奶倾诉完平复情绪后，阮其珍帮他把家里各处都打扫了一遍。和奶奶共处的那段时间里，阮其珍一直努力为她提供积极正面的反馈，称赞她，肯定她。朋友离世的悲伤或许难以平复，但奶奶起码愿意跟着姑姑出门，重新烫了一次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蒋月所有关于抑郁症的知识都是自己在业余花时间了解的。父亲确诊抑郁症那段时间，也就是2018年，蒋月在一家行业顶尖的电商公司工作，30岁出头，精力也不如20岁时充沛，要对接的业务却越来越多。忙的时候，他一天要工作10个小时甚至更多，有时候他得熬到凌晨2点才能回家。因为父亲生病，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他都在浏览抑郁症相关的信息。父亲第一次就诊的时候，等父母结伴出了诊室，蒋月独自留下面对医生。他想更深入地了解父亲的病情，除了父亲的抑郁症，他还要面对随着父母逐渐老去而来的各种慢性病，未来可能会有更多措手不及的未知状况发生。或许是看出了蒋月的焦虑和压力，医生开导他说，你首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父母的情况也许在未来的3年5年，也许是8年10年后，会给你带来很巨大的压力。当这些情况同时出现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你眼下不需要为未来的事操心，你要做的就是保证自己健健康康，不要有任何压力，当有一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再去面对就好了。医生4两拨千斤的话语将蒋月暂时从焦虑中解救了出来，他决定专注眼下，先做自己能够做的。每次复诊，蒋月都会陪着父亲去，他总担心父亲向医生或是向自己隐瞒情况。有一次，医生在复诊时问到父亲最近的饮酒状况，父亲只说偶尔喝，他立即在旁边反驳，不，天天喝。有的时候遇上家属不能入内，他在门口问父亲医生说了什么，父亲常常避重就轻，啥也没说，说我挺好的。他一定会再独自返回诊室向

生确认，听医生重复数条需要杜绝和注意的事项。父亲刚开始服药时，一到服药时间，蒋月就盯着父亲把药吃下去。后来父亲回了黑龙江，每个疗程的药都由蒋月到医院去取回，再寄到老家。邮寄之前，蒋月都会记下每样药品的数量和服用剂量。过段时间，他再悄悄给家里的亲戚发消息，拜托他去家里帮忙数一下药的数目，以检查父亲的服药情况。从父亲确诊病情开始，蒋月的生活除了工作，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父母身上。分居两地，他只能靠视频通话了解父母的情况，最长不超过三天，蒋月会联络一次父母，了解他们最近的心理状态。他担心太长时间不联系，会错漏许多父母生活中的细节，影响他对父母心理状态的判断。父亲情绪并不稳定，许多时候不肯主动对话，他只能让母亲拿着手机走到父亲身边，拉着他一起视频。有时候他会刻意逗父亲，老头乐一个，父亲扭过头不说话，他就知道父亲今天心情不好。如果父亲扭扭捏捏挤出了点笑容，他就能稍稍放心，父亲今天心情还不错。蒋月在北京的生活难以割舍，父母在东北也有自己的圈子，短期内双方都难以改变固有的生活，但蒋月已经开始为未来打算。他将原来租的一居室换成了两居室，留一间空房给父母，方便他们来北京住。父母来北京的几次暂住，他都费尽心力帮助他们融入新的生活。原本蒋月没有早上喝豆浆的习惯，但他会刻意向父母说自己早上想喝豆浆，以此为理由让父母去附近的早市逛一逛。起初的两次，父母逛了十几分钟就回了家，后来见太早回来，女儿还没起，他们渐渐也放松了精神，愿意在附近多转转。有时蒋月也会带父母去周边的咖啡馆坐一坐，聊聊天，父亲有时搭话，有时就坐着打瞌睡。他最近也从上一份工作中离职，辞去了核心管理层的职位，希望能找一份时间更灵活的工作，方便未来照顾父母。无论是抑郁还是更常见的其他慢性病，随着父母的衰老，他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照顾两位老人的责任。蒋月不愿意将这定义为付出，就像你有孩子也要呵护照料孩子的生活一样，年老的父母也需要照料，这只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撑而已。当老人的行动力有限，子女就成了他们连接当下世界的纽带。王云侃的爷爷出院后，除了吃药治疗，爸爸叔叔时常督促他出门散散步。今年老人的小儿子买了一个智能手机硬塞给老人，要求他必须学会操作，每天必须看。虽然他仍然不会用那些复杂的功能，但起码学会了点开短视频软件，用一根手指在屏幕上滑上滑下观看短视频。2024年2月，王云侃春节回家看望爷爷，但他发现隔代的隔阂难以消弭，他不知道该怎么向爷爷解释自己在影视行业的工作，也不知道爷爷年轻时有过怎样的经历。许多时候他能做到的陪伴，只是在问询爷爷的近况后继续沉默地坐着，或是低头刷手机。哪怕是带着爷爷去爬山，他能做的也只是坐在一旁看着爷爷沉默地望着那片陪着他从小到大的山林。王云侃开始好奇，爷爷沉默的晚年背后有怎样丰富厚重的人生。他发现很多人连自己的爷爷奶奶生日是什么时候、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他希望能在今年拍摄一部专题采访的片子，从爷爷有记忆开始的经历聊起，去了解爷爷的故事。也许不一定会发出来，但自己留着也是珍贵的记忆。

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带父母看精神科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

0: 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6: 三百二你信吗？大人觉得15
8: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竹引牵牛花满街，梳篱茅舍月光筛，玻璃盏内茅柴酒，白玉盘中醋豆梅，羞懊恼且开怀，平生赢得笑颜开，三千里地无知己，是万军中挂印来。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从本期节目开始，小楼将再为您安排一个新的系列专题，我们将用曲艺的形式为您集中展现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哎，今儿是这组专题的第一期，这故事呢也是年代相当久远。郭德纲演播了一段单口相声，叫《禹王治国》，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八月中秋不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月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这个听相声呢，无非听两种，一种来说呢，这是听的是包袱，但是单口相声里边来说呢，还有的是比较注重知识性、趣味性。今天呢，给大伙儿讲一点历史的小故事，啊，刚才咱们最早说的那段叫《可孤进京》，有观众找到后台了，说这事儿我听说过，对，那就解放前的事儿，家里有老人，你要一问，还是应该知道的。现在说的这段也是如此，也回家都问一问，有老人应该知道，啊，这叫大禹治水。 嗯，我们很希望老人们长寿啊。哼，哼，说这大禹治水，大伙儿都乐了。这个太早了，
11: 对，
10: 是太早了，在辛亥革命之前，大之前，且得往前呢。过去有这么句话吗？叫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早年间啊，在封建社会之前，人据说呀，那会儿啊，天地啊是这么一个大肉球，跟个鸡蛋似的。有一位盘古老师啊，在这鸡蛋里边生活，我还觉得这闷得慌啊，随身拿出一大斧子来啊，斧子呢肩宽背厚刃肥薄，杀人不见血光好。斧子上面还站着仨字儿：王麻子啊。嗯，盘古挺高兴的，我来，我得着吧，我试试吧啊！拿这个蹭一下子，把这大鸡蛋切开了。轻者上升者为天，浊者下沉者为地，这么才分出来天地啊！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咱们谁也没见着这位盘古老师啊。民间神话很多事情就是姑妄听之，姑妄言之，别较真儿。那会儿也没有文字，也没有什么记载。都是口口相传，反正到后来吧，人们呢逐渐的就文明起来了啊，也有了首领了。首领里边有一位尧，名字就叫尧，咱们总说尧王，就是这位尧舜禹汤吧，那个尧，尧王了不起啊，这个人没有缺点，全是优点。天下老百姓万众一心选举尧做我们的首领。后来这个尧啊，这个岁数就大了，啊，我不能老跟这儿当这王啊，就得找一个能接我班的。当时来说有一个名词叫禅让，那会儿还没有说这爹不干了倒给儿子，没有，当时是禅让，挑选天下的高人，大伙儿出主意，你们说谁能力大，谁能做这个王，统治万民，群臣们就出主意。最后推举出一个人来叫舜，尧王说这人叫舜呐，怎么个好法呢？大伙儿说了，这人呐，好人，能耐大，没有缺点。说怎么个没缺点？说了不起这个人啊，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线，上公共汽车给孕妇让座啊，不买黄牛的票啊，啊，他这个。听相声不搭下茬啊，姚王说那比我强，说我听相声还喊一啊，嗯，对，就这样的，嗯，那挺好，把他找来吧，把舜就找来了，啊，说王啊，您找我什么事儿？姚王很高兴，来兄弟坐这儿啊，现如今呢有这么件事找你，要把江山社稷让给你来做。舜当时一听就傻了。说怎么可能呢？说尧王您啊，往这一坐，普天下万民归心呢、啊。我没有您这么大的能耐，我做不到。啊，三说五说，最后决定啊，让舜先摄政，就是王还是尧。那么舜呢，先替他行使君王的权利。我先干一段时间，如果您觉着行的话啊，那么说我来做这个王。如果觉得不行，再找别人也来得及。您还是王啊！那一年尧是107岁，啊，舜心说我也摄不了多少年的政啊，我估计你坚持不了200岁。就这么着，舜成为天下的主宰。但是当了这个王之后，时间不长呢，普天下闹了洪水了。那个年头说实在不像现在似的，琢磨的这么透。远古时期什么都不懂。水一来，老百姓现在惨了，死人无数，中原一带成为一片泽国，百姓们着急，怎么办呢？身为人中领袖的这位舜，当务之急就要治水，啊，跟群臣们商量，你们大伙儿出主意，咱们要救黎民于水火之间，谁能干这个事儿呢？打这边出了一位大臣，说微臣我愿意治水。哦，爱卿怎么称呼？滚！舜很生气啊， 咱有事儿好商量。我只是摄政，你要看我不顺眼，你找姚王去说，你骂人不行，知道吗？啊，但是我，啊，在我这个角度来说，我也不能跟你着这个急，生这个气。这篇接过去，我不提了。你叫什么名字？滚！把顺气坏了，能这样呢？文武群臣劝着您别着急，他的名字就叫滚。啊，顺点点头，这是寡人我的疏忽啊。爱卿，你叫滚啊！你这个人缘够次的，我估计小的时候也不听话，要不然你爸爸能管你叫这个吗？啊，说咱们商量商量吧，你有没有办法能够治水？滚先生就说了，我是叠成筑坝，什么意思呢？你看这个水流过来了，我们弄一道墙把它堵上，顺说这个水要是再涨呢，那我们这个坝还要涨。顺点点头，嗯，这也是一个办法啊，那你就去吧。滚先生啊，带着很多的民工就开始筑坝。哎呀，这个坝是越筑越高啊，老百姓抬头看，河在天上流。那么说这东西管用吗？不管用，这是很野蛮的一种做法啊。水来了你堵上了，这儿有裂口的，这儿又堵上，你终归呀，你又堵不上的时候，天下之大，这么多的洪水，你怎么能堵得住呢？是越堵越出事儿啊。滚呢还跟大伙儿出主意，你看了吗？这儿咱们垒下来的很高啊，水从天上走，这个咱们就挡住了。下一步啊，大臣们都指你回头看看吧，一回头那儿裂一大口子，哇，水全下来了，死黎民无数。就有大臣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舜，说他那法儿不灵。舜说了，对呀，我觉着也不灵嘛，既然死黎民无数，他有罪于万民，必须要处死。派了这么一个大臣叫祝融，你带着我的手谕前去处死滚啊。祝融打这儿走，昼夜兼程赶奔羽山，因为当时滚呢正在羽山那儿干活呢啊。祝融来了，这一说啊，滚爷这够呛，哈哈，您这个点活干的王已经知道了，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嗯，这个没有办法，现如今奉顺王的手谕啊，我要来把你杀死。哦，那没有办法，君叫臣死臣得死，手谕现在何处？说在路上。为什么呢？那个年头没有纸，皇上传一圣旨写一手谕得凿在石头上，这后边拿车拉着在道上呢。哦，那等些日子吧，等些日子吧，等了些日子，终于把这手谕抬来了啊，一百来斤大石头块堆在这儿了，上面是这么写着的。没有办法，看起来是我无能致使黎民受罪，干脆我一死以谢天下。可是治水的臣子是死了，治水的工作还要进行下去，那么谁能干这个事儿呢？这个时候滚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啊，来到了都城面见大顺，说我能治水啊。顺很高兴啊，啊，这个你怎么知道你能治水呢？说我父亲就一直治水。哪位呀？滚啊。顺点点头，这随你爸爸，这对对对对，嗯，那么你叫小滚啊？没，不叫小滚啊，不叫小滚，我叫禹，哦，叫禹啊。那么说你还像你父亲似的叠城筑坝吗？不能那样做，我爸爸那么做是错的啊，他这样做的后果一定造成啊万民涂炭，死人无数。对，你爸爸就这么做的，确实死人无数。对，那我父亲应该为此付出代价，他已经付出了代价啊，他已经死了。那么好，我要做的呢要顺治，我不能逆流而行。怎么办呢？说这水走到哪儿堵上了，我得把堵着的地方疏通开。顺一听，对，他说这你早告诉你爸爸他死不了，你知道吗？你这个主意出的比你爸爸强得多。好，亲赐八位大臣 啊，跟他一块儿，在史书上记载此为八大助臣，八个人还带着几万民工跟着禹一起是疏通所有的河道。首先第一道难关就是龙门山，在哪儿呢？现在山西省西南角有一个地方叫历津县，就在这儿。这个山呢，它往西和吕梁山脉是连着的，黄河南流走到这儿被龙门山拦住了，这怎么办吧？现在当务之急要把这山打通了，让水过去。那个年头也没有拖拉机，也没有这些个机器，所有的工具只有八样东西：金瓜岳府朝天凳、执掌权衡，八样。咱们看戏台上，皇上一上殿，两旁边跟着举着棍儿，棍儿头里或者是个手啊，或者是一个什么金瓜呀，就是当初留下来的。在上古时代，这八样东西是建筑用的工具，单凭这八样东西要把这山掏开了，这是多大的工作量啊！哎呀，这个工程特别的不顺，而且工人们非常的苦。大禹呢，给大伙儿做思想工作。我知道大家很辛苦，但是大家为了百姓的利益，咱们再苦也得努力。通过大家的努力，就把龙门山给开通了，黄河打这能过去，已经减了很多的障碍。第二道难关叫砥柱山，这个砥柱山也是山高万仞，河到这儿走不了了。把这儿开一开，开出三道门来，就是把这山呢分成三节儿，啊，史书上称为神门、鬼门、人门，也就是后来咱们说的三门峡，这个就都是大禹所干的事儿。哎呀，消息传开了，老百姓都说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啊。可是，在这个开山的过程当中啊，也确实遇到很多的障碍。首先说上古时代，这山里边豺狼虎豹各种的野兽到处都是，啊，派出100人家这儿开山，一会儿回来仨，那几个都让老虎吃了，这也不是事儿啊。有一个大臣叫伯益，啊，伯父的伯，有益的益，伯益出主意说，开山之前呢，咱们先放火烧山，把豺狼虎豹烧出来，以绝后患。好，这一烧山，啊，这些个野兽全跑出来了。八大臣里面有一位叫后羿，这个人呢善于射箭，啊，一有这个烧山的事儿，大伙儿都把他搁头里去，来上走。为什么呢？他站头里拿一弓箭，跟这儿等着，嘡嘡嘡，射死一老虎啊，射死一大象什么的，就跟这儿射。后羿咱们都知道啊，跟嫦娥曾经是两口子，嗯，怎么曾经呢？后来跑了吗？不是啊。嫦娥一人奔月亮里边去了，后羿上西王母那儿讨来那种药，灵丹妙药嘛，啊，跟两口子那儿说，你看这咱俩一吃，咱们一块儿就飞到月亮那儿去了。他这睡觉，嫦娥心说，我得着吧，我一人来吧，二斤多全吃了，吃完站起来，我走了，噌就出去了。后羿也能飞，电不宁高就后边追，没他媳妇飞得快，那吃了多少药了，噌一下子出去了。后羿都哭了，你这怎么闹的啊？等着吧，一会儿功夫飞回来了，一看嫦娥头发也没，脸也红了，飞到太阳上去了。嗯，啊，后羿了不得，还曾经有后羿射日，大伙儿都知道，天上有十个太阳啊，忒热了，这怎么弄啊？他天天跟那儿射，刚开始的这箭呢到不了太阳那儿，每天练不吃饭，站在山崖边上，一箭一箭这么练，练这两膀的力量，嘡嘡嘡往下射这箭。一会儿山下来十个农民啊，草帽扎的都是箭。你叫后羿，咱们商量了吗？啊，你这不灵，这个啊，很受鼓舞嘛。后来自己射，把这几个都射下来了。大英雄后羿啊，他就是在禹王治水里边有他，八大贤臣里边有他一位。这个时候呢，禹王是刚刚的结婚，涂山氏之女，俩人成亲了。成亲的第四天从家里就出来了，说这个水患未除，我还得治水去。一连呢治水13年，其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啊，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呀。包括后来生了儿子的时候他都不在跟前。禹的儿子叫启，咱不知道他们这名字怎么起的，叫启。你要说禹好喝啤酒，儿子叫启子，这个还合适是吧？ 还不喝酒，那年那没有酒啊，你怎么叫起呢？反正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啊，咱就这么说。到后来舜王啊到了89岁了，跟这个禹说，你这些年来的功绩啊，百姓们是有目共知，人都看见了，你也别再难为我了，干脆找一合适的机会。禹王说，好啊，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这会儿已经进了腊月了，等了些日子到正月初一了，文武群臣这都来啊，在大庙里边大伙儿连磕头再作揖，把这事儿说了。最后啊，舜王把江山社稷让给了禹，自己带着两位夫人娥皇女英云游天下走了啊，江山全托付给了禹王。禹王登基之后，首先分封诸臣，之前舜王手下这些大臣们一个个是加官进禄，包括把舜王的儿子以及尧王的儿子也分别的有了自己的封地。尧王的儿子叫丹朱，封的唐，这个地名叫唐，就是现在保定附近啊。舜王的儿子叫商均，封到虞，就是现在河南省虞城县，封的这个地方。自己呢把江山迁到了阳城，都城在阳城，万民乐业，这是一个人人呐都称赞的好皇上啊。就这一年吧，虽然说天灾没有了，但是人祸又来了。为什么呢？三苗作乱。三苗在湖南省南部地区有苗族作乱，当地是两种少数民族，苗族和黎族，这么两种啊。想当初黎族作乱，那个首领叫蚩尤，被轩辕皇帝斩于逐鹿，也就是史书记载的阪泉大战。退回去之后，现如今三苗不服，要为蚩尤报仇，带着兵来了。禹王不怕这个啊，既然来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带领着兵丁就迎上前去。四个月的光景，把三苗首领是擒获到都城。按所有人想法，应该是把这三苗的首领得杀了，但是禹王没有啊，把他们请上来落座，好好的跟你说，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天下的百姓需要的是平安，人民需要的是安居乐业，希望你们回去之后能在你们自己的属地好好的生活。哎呀，三苗首领感动啊，眼泪哗哗的，鼻涕泡都出来了啊！我们错了，以后再也不这样了啊，我们改了。收服了三苗，普天下是都挑大拇指啊。这个时候传来了消息，说舜王要死。舜王去哪儿了呢？带着娥皇女英走到苍梧山这儿，也是湖南。苍梧山呢是九个山头啊，这九个山头像九个人脑袋，所以当年也有人管它叫九夷山啊，俗称就是苍梧山。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舜王也不知吃了什么东西了啊，反正不是很舒服，一病不起，赶紧派人把大伙都找来，托付了一下江山的事之后，在这儿死了。哎呀，娥皇女英啊，哭得跟泪人似的。禹王传下口谕，普天下之人穿孝三年。为什么民间说家里父母死了穿孝三年呢？都是那个年头留下来的规矩。第一年穿白，第二年穿灰，第三年穿青，这就是讲当初禹王哭大顺的时候定下来的规矩。所有人都走了，娥皇女英俩人没走，在这儿盖着小房子，要为舜王守孝，种了一片竹子，就每天在竹子这儿哭，到最后竹子上面都有了花纹了，出了两种竹子，上面有斑点的人们称为是凤尾竹，有圈有花的叫香妃竹。禹王很好啊，登基之后只要闲着没事就到民间去私访，私访穿上很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与民共欢乐，与民共疾苦嘛啊，没事的上大街上一喊，我是禹王，我来私访了啊，我很低调啊，怕人不知道这是嗯，把老百姓叫来之后，有什么冤枉有什么事情跟我说，我给你们解决。这儿走着呢，有打对过一大帮人啊，差人吧压着一个罪犯过来了。哎呀，罪犯口口的喊冤，禹王瞧见了，等一下我问问他为什么喊冤，犯什么错误了。说他呀偷人家粮食吃， 啊，现如今被抓获了。宇邦说，我得问问你啊，啊，你为什么偷人粮食吃呢？说这个我饿。宇邦点点头，有道理。嗯，那你偷对吗？我原来偷，我现在是抢。那你这饭量是涨了，那是。嗯，啊，说这样做不对呀。罪犯说了，不对，罪不在我，罪在君王啊。你让我做臣子，你让我吃不饱饭呢，难道说你没有责任吗？禹王点点头，来呀，解开他的绳索，放他走。我问你，今天放了你以后还抢粮食吗？大个儿点点头，吃不饱就抢。禹王说，给他捆上。嗯，这个你这样做不对，别人的粮食你怎么能抢呢？话又说回来了，不对当中也有你的道理，你回去给我点时间，我力争让万民是安居乐业，你不可行凶伤人呐。吩咐人把大个送回家去，命人严加管教。回到了京城，禹王是泪如雨下，想当初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己心，今寡人在位，众人以己心为心，往小处说，此人之罪也；往大而言之，朕之过也。什么意思？当初的老百姓拿尧舜的那种圣人的心当自己的心，现在我当了王子了，大伙儿一人一个心，看来是我无能也。其实禹王糊涂，尧舜之时那会儿还是原始公社时候呢，现到他这会儿已经往奴隶制社会走呢，人们对财务以及个人观点已经开始有了，但这些东西是禹他并不知道的。那么怎么办呢？为了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禹王决定了兴五乐。兴五乐，提倡五种乐器。什么呀？叫钟鼓磬铎陶。钟，大伙儿都知道，敲的那钟是有大有小。首先说，在这个禹王住的宫里边，睡着觉床边上叫挂着一个，每天清晨的时候由这个值日的官员叫阴阳官敲，敲三次，每次三下啊，当当当，这一敲禹王就醒了，我该起了，当当当，穿衣裳，当当当，出来上轿，赶奔这个金殿，到金殿小金钟改大钟，咚咚咚敲三下，君王临朝跟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这是钟。鼓呢，就是跟钟对着来的，衙门口啊，这边是钟，这边是鼓啊，左为钟右为鼓，敲这干嘛用呢？过去来说呀，衙门口都有这个，有叫登文鼓的，四个字的评语啊，叫拽鼓鸣冤，说冤枉事可以敲这个鼓，让百姓及时反映自己的冤枉。庆，咱们现在说庆都是和尚敲的那个当当当当那个庆，在那个上古时候，这个庆是用玉石制成的曲尺形的一种乐器啊，干嘛用呢？史书上记载，与寡人以忧者击庆，就是有什么皇上不对的事儿，文武群臣来了，嘣嘣嘣一敲这个啊，说你来吧，咱们商量商量。这是庆，钟鼓磬铎陶。铎是什么呢？就是一大铃铛，大口往下来小，底下一半摇这个，里边那舌头要是木头的，这为木铎；要是铜的呢，叫铜铎，啊，也有叫金铎的。摇唤这个干嘛使呢？宣传教育、召唤百姓的工具。不管是地方官还是谁，包括禹王自己，没事也拿着这么一冲去，上街上哗楞哗楞哗楞，大伙儿都围过来了。老百姓一过来，禹王给大伙儿讲啊，天气干燥，防火防盗啊，锁好窗，关好门，慎重接待陌生人啊，哗楞哗楞。钟鼓磬铎啊，陶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它就是现在说就是一拨浪鼓啊，这么说简单就是一个拨浪鼓。最早拨浪鼓在古代是乐器里边啊掌握节奏用的，拨浪拨浪拨浪拨浪。到后来在禹王的时代，它成为百姓家报警的东西了，一下有这么一个，来小偷了，这儿摘下来，拨浪拨浪拨浪拨浪，旁边街坊听见了，快走啊，有偷拨浪鼓的了啊，就都来了。但这几样东西后来呢，流传挺广远，但是有的东西也没有起到它的作用。那比如说这个刚才咱们讲那个铎啊，那大铃铛，后来落到盗土的人手里边了，推着车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盗土箱子时候了啊。 禹王兴五岳，让天下的。

0: 百姓们知道一下啊，这个君王跟大伙是心连心的，而且吩咐下去跟群臣共勉，说咱们君臣一心，调和鼎鼐。什么叫调和鼎鼐？鼎咱们都知道啊，三足的青铜器，过去是做饭用的。鼐呢比鼎大，就叫鼐。调和鼎鼐好比说是做饭似的，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治大国若烹小鲜，咱们怎么治理国家让万民安乐，这叫做调和鼎鼐。又铸了一口鼎啊，这个铸了这么九口，每一口代表天下一州，合称九鼎。鼎上面有天下各处的地图，以及奇珍异兽、山川花木都聚在上面。九鼎铸成了，天下万民是安居乐业。这就是上古传说禹王治国。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您正在收听到这档节目叫做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开始咱们是听了一段单口相声，那接下来收听一段对口相声，这是来自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的滥竽充数，也是非常精彩，咱们来一起收听。
5: 做一个相声演员呢
6: 啊，
5: 很不容易。
6: 是吗？
5: 必须要通筋博骨。
6: 哦，
5: 而且还得要仰知天文，
6: 嚯，
5: 俯察地理，
6: 嗯，
5: 中外历史、世界形势、经济斗争、军事科学、文学艺术，里通外国，
6: 什么？
5: 不是这个知识渊博，
6: 是，他吓我一跳。
5: 总而言之吧，就是要无一不精，无一不通啊。
6: 哦。看来这个要求还够高的。
5: 就是啊，不过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已经不多了。
6: 是吗？
5: 老的老是死的死啊。
6: 唉，
5: 现在具备这些条件的演员就剩下一位了。
6: 剩下哪位了？
5: 那就是我了。
6: 是啊。
5: 对，
6: 哦，就剩下您了。
5: 就是
6: 啊啊，
5: 我经常研究一些个文学性的东西。
6: 哦，您是文学家？
5: 哎呀，那可不敢当
6: 啊。
5: 不过各大学中文系经常请我去给讲课。
6: 嚯，大学教授？
5: 哎呀，不过
6: 啊，
5: 讲不好，
6: 嗯，
5: 瞎讲
6: 的。您这是客气。
5: 我还经常要写一些个文章。
6: 哦，写论文。
5: 哎呀，不过也写不好
6: 啊，
5: 瞎写。瞎写。
6: 您这是谦虚。
5: 我最近正在编写一部成语词典。
6: 编词典？
5: 不过也编不好。
6: 嗯，
5: 瞎编。
6: 哎，行。我看这人呐，纯粹有点吹牛啊。
5: 也吹不好。瞎吹
6: 啊。这你还客气呢。
5: 见笑见笑。
6: 不敢不敢。我得很好的向您学习啊。
5: 哎呀，谈不上什么学习呀，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提出来，我可以告诉你吗？
6: 说着说着还就来劲儿了。那好极了，
5: 嗯，
6: 有几个成语呀、啊， 我不会讲
7: 哦，
6: 请您给我解释一下。
7: 那当然可以了，可以可以可以。
6: 嗯，您说这个胸有成竹怎么讲？嗯，
7: 什么？
6: 胸有成竹啊？
7: 胸有成竹
6: 啊？
7: 不会讲？
6: 不会，您给讲一讲。
7: 今年多大岁数了？
6: 啊，47了。
7: 哎，
6: 怎么了？
7: 白活了。哎，
6: 什么叫白活了？啊，
7: 47岁，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
6: 啊，不会，不会，不会。
7: 哎呀，你就不感觉到惭愧吗？
6: 是是是是是。
7: 你就不感觉到羞耻吗？
6: 是是是是
7: 是。你就不感觉到内疚吗？
6: 我让你揪得够呛了啊！
7: 听我告诉你啊，
6: 哎，这怎么讲啊？
7: 哪句来了？
6: 嗨，训了我半天，他还没听明白呢。胸有成竹。
7: 哦，对对对，知道是哪几个字吗？
6: 啊，这我知道。
7: 胸。
6: 就是胸口的胸啊，
7: 有，
6: 有无的有，
7: 成，
6: 成功的成，
7: 竹，
6: 竹子的竹，
7: 加在一起怎么讲呢？
6: 加在一起就是说呀、啊，这我讲啊，
7: 啊，对对对，我讲我讲，
6: 差点，差点让他给我蒙了去。
7: 胸有成竹是不是？
6: 对对对，您讲讲
7: 胸啊
6: 啊
7: 啊！胸有成竹啊！
6: 对对对啊！
7: 胸有成竹就是说呀，
6: 啊啊，
7: 你这个肚子里头啊，
6: 嗯
7: 啊，长一根竹竿
6: 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一根竹竿。
7: 胸有成竹嘛。
6: 那搁得下吗？
7: 啊、不是长的。
6: 对了，短的也不行啊。您就这学问呐？啊？打刚才我看你就有点吹牛。什么又写论文吧，又编词典吧，又给各大学讲课吧，给人讲什么呀？就讲肚子里长根竹竿啊？啊？哦。胸有成竹嘛，就是肚子里长根竹竿，那要乐极生悲呢，就是说乐大发喽，这儿长块石碑。像话吗？真是。这个成语啊，不能光从字面上理解。胸有成竹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呢、啊、心里头啊已经有了成熟的打算了，不是肚子里长竹竿，懂吗？
7: 行。讲的还不错。
6: 嗯，是不错。
7: 你以为我真不会讲啊？
6: 你可不真不会吗？
7: 我这是逗你玩儿
6: 啊。我这么大人用你逗我玩？
7: 那是，就凭我经常给各大学中文系讲课，我连个胸有成竹都不会讲，这可能？
6: 嗯，也没准儿啊，是不是啊？
7: 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6: 玩笑。
7: 哎，
6: 好，你既然能讲，那我再问你一个。
7: 甭说问一个，问个十个八个的没问题。
6: 你听这个。
7: 嗯，
6: 望梅止渴这怎么讲？
7: 望梅止渴
6: 啊？
7: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
6: 啊、干嘛换一个？
7: 这没意思，没意思，换一个，换一个。
6: 哦，这没意思。
7: 没没意思。
6: 不换。
7: 哎呀，
6: 就问这个，
7: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呢？
6: 怎么？
7: 他这个他我不会呀、
6: 啊哎！
7: 啊不，这个我不会，不给你讲了呀，是不是？
6: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呀、啊！
7: 这我给你讲讲，
6: 好，
7: 望梅止渴是不是？
6: 对对对，哎，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7: 嗯，
6: 咱们先把这几个字弄清楚了。
7: 那当然好弄了，您说说。
6: 这个望是哪个望？
7: 望就是望见的望，当看见的意思，对不对
6: 啊？这对。
7: 咱们有学问，
6: 有啊，
7: 咱们不是瞎吹的、啊。
6: 这还不瞎吹呢？真是。煤呢？哪个煤？
7: 煤球的煤、
6: 哎、啊？ 煤球的煤。
0: 嗯，
6: 不对，人家那是青梅的梅，就是咱们吃那个挺酸的青梅果那个梅
0: 啊。是啊，
6: 是
0: 啊，是啊，
6: 怎么回事 啊？
0: 它
6: 什么？
0: 它都是圆的，
6: 圆的，
0: 嗯，
6: 圆的像话吗？这我这是啊，三国一个典故。
0: 我知道是个典故
6: 啊，
0: 你先说说，按你那典故你说说，我听听对不对？你说
6: 啊，他听对不对？告诉你啊，
0: 嗯、
6: 有一次啊，曹操行军，一路上呢缺乏水源，军卒们是又渴又热呀，怨声不止。曹操这么一看，当时心生一计，他说：“你们瞧，前方有一片青梅树林，我军加速前进。”军卒们一听青梅，当时一琢磨那酸味儿，个的个直流口水，当时呢把干咳给止住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了，叫望梅止渴。
0: 嗯，
6: 知道吗？
0: 知道、啊、
6: 知道
0: 知道、啊、
6: 这跟您那煤球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
6: 你那煤球怎么回事啊？啊，三国那会儿有煤球吗？
0: 啊，它不是机制的。
6: 对了啊，手摇的也没有啊。
0: 那那就是蜂窝煤。
6: 三国那会儿有蜂窝煤、啊、
0: 没有那就哎硬煤块。
6: 对了、啊、
0: 三国那时候有没有硬煤块？
6: 嘿，就算三国时候有硬煤块，
0: 嗯，
6: 那你这怎么讲？
0: 当然要讲了。
6: 那你说说。
0: 也是曹操行军
6: 啊、
0: 嗯、走到半道没有水源了、
6: 嗯、
0: 又渴又热、
6: 啊、
0: 大家伙怨声载道。
6: 嗯，
0: 这时候呢这个曹操心生一计，
6: 嗯，
0: 这么一瞧呢、
6: 嗯、
0: 哎，头里有一堆硬煤
6: 啊，
0: 于是乎呢大伙儿就不渴了。
6: 什么就不渴了？你这像话吗？这个你得讲出道理。
0: 那当然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啊。
6: 你说
0: 啊。是啊，
6: 怎么回事？
0: 硬煤
6: 啊，
0: 硬煤它有个特点呢。
6: 有什么特点？
0: 硬煤啊，对呀、啊、硬煤它有水分呢、啊、
6: 哦，硬煤有水分
0: 啊，
6: 那渴了甭喝水，很快硬煤就成了。
0: 啊，那多好，黑色大雪糕。
6: 没听说过，像话。
0: 是啊，谁让你含着硬煤来了？
6: 啊，怎么着？
0: 它硬煤，它，
6: 嗯，
0: 它这个硬煤，它能发热呀，对不对？
6: 啊啊！
0: 哎，它这么一发热呀，
6: 怎么样呢？嗯，
0: 坏了，
6: 怎么了？
0: 越热越渴呀，
6: 多新鲜呢，连他自己都绕得糊涂了。
0: 它这个硬煤，它这个能发热，也就是、啊、哎哎，对了。
6: 嗯，
0: 这个硬煤它能融火，对不对？
6: 啊，对 对
0: 硬煤能烧火，对不对？
6: 啊，对对对。
0: 它烧了火，它可以做饭呢。
6: 啊
0: 哎，啊，对了，它不单纯能够做饭，
6: 啊，
0: 而且还能够烧开水呀、
6: 啊。
0: 烧了开水，沏上茶以后，大家伙这么一喝，于是乎不渴了，望梅止渴嘛。
6: 您听这弯绕的，
0: 绕的讲上来没有？
6: 讲。哎呦，连汗都下来了。这
0: 啊，小时候就爱出汗，你管着你？
6: 这你急什么呀？
0: 没急，没急，咱们有学问，咱们就是有学问。
6: 还有学问？
0: 那是。
6: 好，那再问你一个
0: 啊，
6: 再问你一个。
0: 这个时间差不多了啊，
6: 时间差不多了，
0: 咱们改日，改日
6: 干嘛？
0: 因为我今天还要到北大中文系去讲课，
6: 还讲课。这晚上还讲课
0: 啊？啊，对了，今天是加班，加班，
6: 加班
0: 啊！我愿意晚不晌加班。
6: 您不甭找辙，甭找辙啊，甭找辙、
0: 哎。什么叫找辙？
6: 要溜，对不对？
0: 冲你这么一说，我还不走了
6: 啊！
0: 我还今儿就在这儿待着了。你随便问吧。
6: 好，你再给我讲讲，这滥竽充数怎么讲啊？啊？
0: 嗯，
6: 滥竽充数，
0: 滥竽充数，
6: 对。
0: 滥竽充数
6: 啊！
0: 哎，滥竽充数就是烂黄花鱼掺的好的里边充数
6: 啊！
0: 滥竽充数，
6: 这叫滥竽充数啊？
0: 对，
6: 不对？
0: 怎么不对啊？
6: 人家那个烂哪是泛滥的烂，就是三点水一个煎茶的煎字
0: 啊，
6: 不是那破烂的烂。
0: 你不懂，你不懂、啊、这两个字它通用，
6: 通用。
0: 哎。
6: 那再说鱼也不是黄花鱼
0: 哦，胖头鱼。
6: 对了，什么胖头鱼？人家这鱼啊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叫鱼，就是上头一个竹字头，底下一个干钩鱼，这个鱼
0: 啊，
6: 知道吗？
0: 是啊，
7: 我知道，
6: 跟你黄花鱼那挨不上、
7: 哎。你不懂，你不懂这个，它就是黄花鱼的这个简化呀，
6: 简化。
7: 哎，

0: 也混在乐队里呢，装作吹竽，可是呢一直没被发现。等齐宣王死了以后呢，太子登基了，太子让每一个乐工单独演奏。这一下呢，南郭先生没法欺骗了，连夜逃跑了。哎，所以后来呢留下这个典故叫滥竽充数。这滥竽充数啊，就是讽刺那些个没有真才实学而又冒充有学问的人，知道吗？
1: 啊，这说我呢吧，这是。
0: 说谁谁明白，这跟您那黄花鱼有什么关系
1: 啊当然有关系了。
0: 有什么关系？
1: 太有关系了。
0: 那你说说
1: 你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
1: 对呀、啊、那么春秋战国那时候就没有黄花鱼吗？
0: 我这是齐宣王的事。
1: 那就更对了、啊、齐宣王最爱吃的就是黄花鱼啊。那没错，最爱吃黄花鱼
0: 啊，
1: 哪天都得吃个三条五条的。
0: 哪天
1: 他让那大师傅上菜市场去买鱼去。
0: 是啊，
1: 哎，有一天又让大师傅上菜市场买鱼去了。
0: 嗯，
1: 一瞧啊，哎，正敢卖黄花鱼。
0: 嗯，
1: 哎呀，一瞧这个队伍排的这个长啊，
0: 嚯，
1: 头了还净加塞的。
0: 是啊，
1: 排着吧，好容易排在这儿了，就剩下五条了，没办法，买吧。买回去这么一瞧，可坏了。
0: 怎么了？
1: 全是烂的。
0: 是啊，
1: 其中还有两条没有脑袋的。
0: 嗯，
1: 齐宣王这么一看，当时是拍案大怒。嗯，大胆奸商，欺人太甚，竟敢滥竽充数。
0: 瞧这份酸劲儿的，
1: 滥竽充数嘛。
0: 哎呀，这么个滥竽充数。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跟您谈话的时间不长，我的收获可真不小啊。
1: 哦，
0: 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1: 客气客气、啊、
0: 要说您真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1: 哪里？
0: 胸藏锦绣，口似宣和呀。就您所讲的这些个成语
1: 啊，
0: 那真称得起是
1: 出口成章。
0: 哎，胡说八道。
1: 哎，我呀，
2: 陪您共同收听过了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和说的相声滥竽充数。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64年的10月16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人们的注意力往往被核武器的研发过程、关键人物的决策实施所吸引。然而，作为一项浩大繁重的系统工程，无数普通国人的命运也为之改变。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带您关注原子弹爆炸背后的无名英雄。首先为您讲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空运者。一个甲子之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10年前后，徐州市云龙山上有一位老人每天准时出现，安静地晨练，一头白发的他身板挺直，肌肉显健，在简易的木质单杠和吊环上轻巧地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总会引来一圈围观者的惊叹。围观者们当然不知道，眼前这位老人竟是半个世纪之前中国研制的首颗原子弹的空运飞行员。更让人惊讶的是，氢弹爆炸后，他钻蘑菇云取样，还参与了首颗人造卫星材料的空运。他叫展自强， 接受采访的时候81岁。在展老所在的社区档案馆中，泛黄的纸张隐秘地记载了他参与两弹一星的岁月。展老几十年守着看在眼里带进坟墓里的要求，2年前家人才偶然地撞见了这个大秘密。展自强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成县的一个村庄的普通农家。1949年建国后，16岁的他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1952年，突然有人到部队选空军飞行员。他记得当时的说法是，为了缓解朝鲜战场上地面作战的压力，要培养一批飞行员。19岁的展自强还没太弄清楚情况，就成功的入选，而且是全团唯一一个。1953年的初夏，几十个人被送到石家庄第4航空学校，开始了3年的飞行学习。但他只上过1年多的学，连字都不太认识，在航空学校却要学飞机构造、飞行原理，如同天书一般的气象、通讯、无线电等各种学科。展老说，那就相当于一个小学1年级的学生要学大学的课程，他只能多

0: 吃苦，理论课逐字抄下，不识字就死背。NS 级在转，感应一级线圈，产生低压电。如今展老还记得这些口诀，就像小学生一样，朗朗的背诵。但在飞机驾驶上，展自强却显示出了他的天赋。别人飞行遇到云朵，迷失方向，一惊慌可能就跳伞，而他却说喜欢钻云，感觉像在棉花团里。到1956年的5月，展自强已经能驾驶当时最先进的歼5战斗机，别人只能简单的起飞降落，而他却可以驾驭高难度的大盘旋、几次上升等动作。从航校毕业之后，展自强被分配往了徐州空军13师，平时承担人工降雨、运送物资等任务。1964年的5月，大队领导突然通知他准备接受一项特殊的任务，只说很艰巨。正驾驶是李贤凤，他是副驾驶。这时展自强已经结婚生子，临别前面对家人的询问，他只说执行特殊任务，因为他的确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任务。机组先是飞往北京，从此开始了从北京、哈尔滨、沈阳到乌鲁木齐，再到沙漠中罗布泊基地的穿梭。他记得每次运送的神秘物品都装在一个木质的精美箱子里，一次空军保卫部副部长竟然亲自押送，他心里猜测应该不是一般的东西。上级对震波和温度都有严格的要求，一杯水不能晃，而西北的机场多是土机场，凹凸不平。为了解决防震的问题，他们找到了一个条件相仿的机场，反复的演练。展自强和机组人员需要严密的配合，最终降低了运震率。此外，为了保持20摄氏度左右的恒温，他们在简陋的货舱内放加温炉、毛毯加温，用隔热布或者是夏天在拂晓前起飞，以调节舱内的温度。飞机将材料运送到基地之后，经专家检测，从没有发生过破损。同时，他们还要确保飞行的隐秘，这也考验着飞行的技术。据正驾驶李贤凤在公开报道中介绍，他们要利用地形特点设计飞行路线，采取隐蔽低空飞行。此外，在通信联络上尽量保持无线电静默，只收听不发话，或者只按规定点击一个信号。在多次执行任务中，他们飞抵基地，途经的机场并没有反应，说明保密措施良好。1964年的10月，运送任务基本结束，展自强机组受命在罗布泊基地之外200公里的马兰基地待命。10月14号，展自强的机组被授予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集体一等功，但他依然不明就里。10月16号的下午3点，他听到一声爆响，不远处的天空升起一团火球，随即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此时他才知道，自己此前运送的竟是原子弹的分解材料，激动与自豪冲击着这个年轻人。但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另外一个机组飞到蘑菇云中采样后，展自强的机组要赶紧送往北京，以供科学测定爆炸效果。10月16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多，展自强的机组飞往北京，途经兰州加油吃饭，但此时天气变坏，他们只能靠谨慎的飞行减少颠簸，经西安、太原再次加油，到达北京已是深夜2点多。飞机抵达南苑机场，军队首长和专家亲自迎接样品。此时展自强离家已经快半年了，因为极度保密，一封信也不能给家里寄。执行完任务，他挂念着家里的情况，并且特意给妻子买了一件毛衣，但回到家之后，妻子却把毛衣一把摔到地上哭诉，我只当没有你了，连一封信也没有。他也只能默默地听着，依然不能透露，无法辩解。1967年的6月初，展自强再次接到命令，马上飞往罗布泊。这次他从上级那里直接获悉，此次的目的就是氢弹爆炸后 展自强和机组人员钻到蘑菇云里取药。到罗布泊后，机组每个人都交了最后的党费，激动而兴奋。展自强说得很真诚，他说当时并不害怕，根本没有考虑过什么，只想着祖国需要我们。他们就住在帐篷里，罗布泊很热，但汗在流出来之前就蒸发完了。展老说飞机钻到蘑菇云里之后要来回穿飞几次，以确保取得足够的爆炸气体。随后的半个月，他们每天都在驻地前的一块空地上演练走 S 型，比划操作，口中熟背飞行的升降速度数据。取样对于时间的要求非常的严格，氢弹刚一爆炸时是一团火球，冲击波能量还没有充分的释放，进入势必会击毁人亡，如果进入过晚，蘑菇云散开就收集不到足够的剂量。蘑菇云大概在海拔8000米，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爬到指定的高度，但这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机组反复论证，根据氢弹爆炸的时间和效果确定飞机的速度。1967年6月17号凌晨4点半，展自强机组接到命令赶往机场，天还没有亮。他记得这天的风沙尤其的大，打在脸上很疼，他们只能倒退着走到机场。当时他心里还纳闷，天气这么差，今天应该是演练吧。做完飞机检查起飞准备工作之后，天亮了，风也停了。他们接到命令，氢弹实验当日进行。按照事先计算，他们6点左右起飞，准备钻蘑菇云。氢弹爆炸将会产生大量的辐射，但机组人员穿的只是普通的白大褂和氧气面罩。展老在当时根本就没有危险的概念，他说演练的时候穿防化服和防毒面具，但影响操作，后来就脱掉了。飞机无法直接升空到8000米，于是决定取到马兰走 Z 字形，起飞后先爬坡到马兰上空5000米左右，然后再回转爬坡到罗布泊上空8000米左右。当指挥中心发出10、9、8、7投弹倒计时的时候，展自强将驾驶舱前方的罩帘拉上，以免巨大的爆炸刺伤眼睛。当倒计时零之后，氢弹在距离地面2900米的空中爆炸，天空如同升起2个太阳，火光翻腾。在8000米的高空，蘑菇云腾起，展自强驾驶飞机一头钻进蘑菇云。他说飞机外什么都看不到，记得大概3、4次就完成了样品的采集。返回地面之后，所有机组人员更换衣服，每人发一支辐射测试笔。尽管当时没有明显的反应，但后来有的消化肠胃异常，有的出现皮肤病，感染剂量最小的展自强也过早地出现了一头白发。因为稳妥可靠，1970年展自强又被调往酒泉，为中国首颗人造卫星运送研制材料。1975年文革也影响到了空军的建设，42岁的展自强放弃了钟爱一生的飞行事业，转业到徐州一家机械工厂，当起了一名普通的工人，直到退休。展自强老人和老伴儿安静地住在徐州市泉山区的一个小区里，他们所在的泉山区退休人员档案保管部门收存着他的档案。个人履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但是原子弹、氢弹爆炸以及人造卫星升空3个节点上都没有记载展自强的具体工作，只是飞行员3个字带过。不过已经攒成一沓的大红的立功证书和立功证显示着档案的不同寻常。立功证就是几张散开的小纸，封面上印着解放军的81标志，里面写着展自强同志在建设国防现代化事业中荣立集体一等功，特发此证以资奖励。颁发时间是1964年10月14号，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的2天。展老说在1964年接受任务之初， 就被命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带进坟墓里。展自强便恪守了几十年。几年前，他看到关于两弹一星的报道越来越多，但他还是没有说。直到2012年，展老的女儿看到邓稼先夫人的相关报道，随口说了一句，展老无意中提到，我和邓稼先曾在一起共事。在女儿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讲出了这段神秘的经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年过去了，当年在青海金银滩原子城为两弹一星事业奉献青春的建设者们，如今已分散全国各地，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活。在合肥就生活着500多名来自核工业部原国营221厂的退休职工，他们居住在三里安街道西园新村、五里墩街道团安村小区等地。记者走进这些耄耋之年的历史功臣们，听他们诉说那段神秘艰辛而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天下故事会接下来为您讲述原子弹功臣回忆。电视转播才知道自己造的是原子弹。1958年底，年仅17岁的董殿举从部队转业，来到青海原子城，在国营211厂两弹研究基地扎根34年。他将最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了金银滩大草原。董老清楚地记得他是第一批到达的。他说，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荒草滩，野草比成人高，风沙刮过眼睛都睁不开。很快国营211厂吸引了来自全国众多高校及国防方面的人才。由于基地的海拔高，过完8月就要穿棉衣，冬天最低气温可达-40摄氏度，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生活异常的艰辛，物资极度的匮乏。首批到达的职工只能睡牛羊圈，吃青稞面，喝水要去10几公里之外的河沟去挑。不少人有高原反应，出现了浮肿。由于空气稀薄，条件恶劣，他们生了孩子无法带在身边抚养，只能放在老家让老人照顾。因为长期的分离，孩子们对父母印象很陌生，甚至不愿喊爸爸妈妈。就这样，董老他们依然苦中作乐，粮食不够，自己开荒种地，挑一成活的土豆、油菜去种，实在不行就挖野菜、野萝卜、蕨菜来充饥。好在那个时候年轻，大家也不觉得辛苦，就这样一直坚持着。青海金银滩，这个如今牛羊成群的美丽草原，曾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接受采访时，76岁的王遂德老人说，他从部队抽调进厂，从事核装配的工作。他说，每个车间都是分开的，有的生产零部件，有的负责组装。回忆起当年的生活，老王还有些激动。他说，说出来也许你不信，直到1964年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实况转播，才知道自己从事的竟然是伟大的两弹一星的事业。老人说，当年的保密工作要求非常严格，大家都是牢记在心的。 任铁告诉记者，

当年他从事核试验爆炸后的场地清理工作，因为辐射，50岁时他的牙齿就全都掉光了。不过当他们手捧着原子弹爆炸氢弹爆炸纪念勋章的时候，脸上洋溢着幸福自豪的笑容，这些病痛似乎也全都不见了。董志勇从事运输核材料的工作，当年厂里运来了唯一一台起重机，首次就由他来操作。董志勇老人回忆说，调运核材料非常危险，不能有震动摩擦，非常考验技术。运送雷管和炸药的车辆只能保持在时速10公里，前后都有警卫车来开道，速度要特别稳，稍微的颠簸就有可能引发爆炸。如今国营221厂原址成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取名西海镇。上世纪80年代，国家撤销了一部分军工企业，其中包括青海原子城国营221厂。上世纪90年代初，这些退休老人们被安置分流，在河北、山东、青海、安徽安了新家。还想再回去看一看青海金银滩，那是让我们全家人魂牵梦萦的地方。虽然在合肥生活了30年，但每当提起曾经为之奋斗一生的原子城，这些老人们依然充满了怀念。老人们无法忘记那个他们曾经奉献过青春、创造出伟大成就的地方。我几年前去看过一次，坐火车到西宁，再坐3-4个小时的汽车。董殿举抑制不住兴奋，如今金银滩已成为景色秀丽的旅游景点，当年工作过的房子依然保留在那里，盖得十分漂亮。据悉当地已被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闲暇时，老人们喜欢聚在一起遛遛鸟、养养花。我们经常看报、看电视纪录片和军事频道。王岁德老人说，比起当年在青海高原的严酷生活，合肥的气候和生活已经大大改善了。如今老人们的晚年安宁而幸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2: 第70集。
3: 上回说到，亲眼见到的一切变化都在深刻地教育着我，也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我想起了试验瓦斯胜利的那个故事，想起故事里的老工人和家属们的眼泪，想起了故事里的青年工人高呼的那句话：我们又胜利了。这句话里充满了多大的自豪和自信，在他们的眼里，社会、人类、自然，一切奥秘都可以揭穿的，一切都是可以改造的。一个皇帝又算是个什么存在？未来是他们的。这是为什么方素荣、刘大娘和那个身体残疾但灵魂却是旺盛雄壮的青年之所以能宽恕我的又一个原因。一切变了，变化是反映在任何事物上的，从平顶山上的新生的丛林到矿山上的每块石头都是变化。变化也是反映在我们所看到的各种人身上，养老院里正展开比健康比长寿竞赛的老人是变化，工人宿舍的瓦斯灶和结婚照是变化，年轻的王主任也是一个变化。一切变化中最根本的是人的变化，说明这一切变化发生的原因的是老人床头的照片，是幼儿园孩子们唱的歌，是龙凤矿卷扬塔上的那颗红星。在那颗红星下发生了这一切，伟大的胸怀，无限的对领导的信仰和看透一切的自信，有了这一切，才有了那个声出如雷鸣、 耀眼如闪电的宽恕。参观后的第三天的上午，看守员突然通知我和普杰，还有三妹夫、五妹夫和三个侄子一起到所长那里去。我们走进了所长的接待室，出乎意料的在这里看见了离别了十多年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看着健壮如昔的包叔和穿着棉制服的妹妹们，我好像走进了梦境。载涛是我嫡系长辈中仅存的一人，也是现在的爱新觉罗氏中最高的长辈。在1954年选举中，他作为200多万满族的代表被选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又是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委员。前几天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他看见了毛主席，周恩来总理把他介绍给主席，说这是载涛先生溥仪的叔叔。主席和他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的还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们。当七叔把经过说到这里，颤抖的语音已经被淹没在哽咽声中，我的眼泪早已无法止住了。我们一家人都在抹泪，甄瑞直竟已哭出了声音。从这次和家族会见中，我明白了，不但是我自己得到了挽救，我们整个的满族和满族中的爱新觉罗氏族也得到了挽救。七叔告诉我，解放前满族人口登记是8万人，而这时是这个数目的30倍。我是明白这个数目变化的意义的。我知道辛亥革命之后，无论在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下八旗子弟的处境，知道如果不冒称汉族，找职业都会遇到困难。从那时起，爱新觉罗的子孙也纷纷改成汉人的姓，姓了金、赵、王。我父亲在天津的家报户口就姓王。到了解放后，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的一年比一年增加，一直到宪法公布之后，满族全部登记了，于是才有了240万这个连满族人自己也出乎意料的数目。我还记得在天津时发生东陵事件时的悲愤心情，还记得在登基时向祖宗发下和汉族绝不两立，一定报此深仇的誓愿。我也记得听日本人讲的山原氏故事，把爱新觉罗氏和日本天皇家族列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姓氏，曾在我心底引起过的优越感。但是事实上，我这个自认的长白山仙女库佛伦的后裔和自封的恢复满族祖业的代表人，对自己的种族一步步消失的命运，我不曾也不能加以扭转。我过去所做的只不过在加速着这种命运的到来，而当推崇爱新觉罗氏族的和声称恢复满族荣耀的日本人和我这个以恢复祖业为天职的集团垮台之后，满族和爱新觉罗氏的后人才有可靠的前途，由8万变成240万，这就是一个证据。这个历史性的变化包含有爱新觉罗的后人，包含有过去的涛贝勒和过去的三格格、五格格。七叔这年是69岁，身体的健壮，精神的旺盛，几乎使我看不出他有什么老态来。我甚至觉得他和我说话的习惯都没有变。妹妹们已不叫我皇上，改口称大哥了。七叔虽然也不再叫我皇上了，可是也还没有叫我溥仪。但尽管如此，我还是从老人身上看到了变化。这位清朝的最末一个军资府大臣，在民国、日本占领以及国民党时期30多年间没有出来做过什么事儿，但解放后他已将近古稀之年参加了解放军的马政工作，还兴致勃勃地在西北高原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谈到这些活动的时候，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在和我会面的时候， 他正打算到外地去视察少数民族的工作，以尽他的人大代表的责任。提到这些，他的脸上更发出了光彩。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生，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那树木降到80000的时候，哪个满族的老人的脸上能发出光彩来呢？解放军刚刚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有许多满族的遗老是不安的，特别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人，看了约法八章之后还是揣揣然惶惶然。住在北京的这些老人大多不曾在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当过新贵，但也都并非能够忘掉自己天皇贵胄的身份，放弃不了对我的迷信心理，所以在我当了囚犯之后，他们比在民国时代更感到了不安。加上每况愈下的氏族人口的凋落和自身生活的潦倒，他们的生活是暗淡无光的，对解放军是不曾抱什么幻想的。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先是听到东北人民政府给满族子弟专门办了学校，后来又看见有满族代表也走进了怀仁堂，和各界人士一同坐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场上，参加了共同纲领的讨论。接着他们中间不少人的家里来了人民政府的干部，向他们访问，邀请他们为地方政协的代表，请他们为满族也为他们自己表示意见，也请他们为了新社会的建设提供自己的才能。在北京，我知道我曾祖父，也就是道光皇帝的后人，即敦亲王、恭亲王和醇亲王这三支的子弟，普字辈的除了七叔家的几个弟弟比较年轻之外，其余都已是60岁以上的老人。我的堂兄普新，敦亲王一从之孙多罗贝勒宰营之子，擅长绘画、书法和古琴，这时已60多岁。他没想到又能从墙上摘下原已面临绝响厄运的古琴，他不但自己每星期有一天在北海之滨能和新朋旧友们沉醉在心爱的古老艺术的享受中，而且也从年轻的弟子身上看见了民族古乐的青春。他被选为了古琴研究会的副会长，书法协会的会长，并邀进了区政协，又是中国画馆的画师。普新的胞兄弟普宪也是一位老画家，这时已被聘为北京中国画馆的画师。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又挥笔向青年一代传授着中国画。他们的亲叔伯兄弟普修是载濂的次子，也是我甄瑞直的胞叔，他曾做过乾清门行走，我在长春时曾委托他在天津看管过房产。他后来双目失明，丧失了一切活动能力，生活潦倒无依，但是到了解放后，他的经历以及他肚子里的活史料也被新社会看作是财富，就把他聘入文史馆中。这种文史馆全国各地都普遍设立着，里面有前清的举人秀才，也有北洋政府到蒋介石朝各个时代各个事件的见证人，有辛亥革命以及更早的同盟会举事的参加者，也有最末一个封建宫廷内幕的目击人。新社会经过他们抢救了大量的近代的珍贵史料，也挽救了这些生活陷入困境的老人。双目失明的修二哥生活有了着落，心满意足地回忆着清代史料，想好一段就口述一段，由别人带他记录下来。这些已经被新的社会视为正常的现象，到了我心目里却是非常新鲜、印象强烈的新闻。面对我来说，印象更强烈的、更新鲜的是我亲眼看到的妹妹们身上的变化。早在半年前，我就和北京的弟妹们通了信，从来信中我就感觉到了一种正发生在我的家族中的变化，但是我从未对这种变化认真思索过。在伪满时代，除了四弟和六妹七妹外，其余弟妹都住在长春，大崩溃时都随我逃到通化。我做了俘虏之后，最担心的是这些妹妹会不会因为汉奸家属的身份而受到社会歧视。二妹的丈夫是郑孝胥的孙子，
三妹五妹的丈夫，一个是皇后的弟弟，一个是张勋的参谋长的儿子，全是伪满中。

孩子们和别人的孩子一样，可以入学、升学以及享受助学金的待遇。弟弟和七妹还是照常当着小学教师，六妹是个自由职业者，画家，五妹做了缝纫社工人，三妹还是个社会活动家。她因为检举过一名暗藏的特务，还被街道邻居们选为治安保卫委员。他们比以前生活降低的多了，他们自己做饭照顾孩子，但是他们总是在信中流露出满意的对人生肯定的情绪。我放了心，却没有仔细思索这些事情对于爱新觉罗后代的真正意义。那时我还为自己的命运担着心，也没有更多心情去思索另外的问题。现在情形不同了，当我一看到他们出现在我面前，听了他们说了不多几句话，特别是在他们和自己丈夫谈起别后经过的时候，我立刻想起了从信里感觉出的变化。我不由得联想起了在天津、长春那些日子的一些事儿。过去的那些印象一回到我的脑子，这些变化就越加明显，也越来越使我觉得这种变化的不可思议。我还记得康庆睁了他那双大眼睛问五妹，你真会骑车了？你还会缝纫？这是在他接到的他的来信后就感到十分惊讶的问题，他现在又拿出来问他了，显然他的惊讶是不小的，在我看来也是有根据的。谁料得到从小连跑也不敢跑，长大了有多少仆妇和使女伺候，没进过厨房、没摸过剪刀的五格格，居然今天能骑上自行车去上班，能拿起剪刀裁制衣服，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女裁缝工人呢。更令我们学委会主任惊异的是，他妻子的回答是那么自然，那有什么稀奇，这不比什么都不会好吗？要知道，假如过去的五格格说这样的话，不但亲戚朋友会嘲笑他，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羞耻的。那时候他应该会什么呢？是会打扮，会打麻将，会按着标准行礼如仪，这都是受到夸奖的。而现在这些都被他当作真正的羞耻了。他拿起了剪刀，他像个男子一样骑上自行车了。如果她丈夫老追问这些最自然的事情，她倒要见怪了。三妹的经历比五妹更多一些。日本投降以后，她没有立刻回到北京，因为孩子生病，她和两个保姆一起留在了通化。作为流浪的汉奸家属，财产是没有了，他恐怕留下的细软财物和自己的身份引人注意，就在通化摆香烟摊儿卖旧衣服。在这个期间，他几乎被国民党特务骗走，他上过商人的当，他们把划不着的火柴批发给他，他参加过群众大会，到1948年才回到北京。解放后，街道上开会，他不断去参加，因为在东北接触过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他知道些政府的政策，大概在会上发言也多，被推选出来做街道工作。他谈起来最高兴的一段工作是宣传新婚姻法。这个经历在别人看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我都是不小的惊异。这个摆过香烟摊儿、认穿特务诡计和上过商人当的社会活动家的过去生活，我不妨抄一段她从前和丈夫一起住在东京当少奶奶时写的几封信，来对照一下。其一，敬禀者，清奉道手谕一件，我太高兴了。皇上说，肘花、肘棒、小肚、酱肉等，通通赏我等，我实在太不忍了。我真是心里太难过，吃着反不舒服，由北京带到东京也太不容易，皇上一点儿也不留下，我觉得自己太有罪了。点心皇上留下一半儿也太少了，请以后别这样了，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给皇上叩10000000个头。
仅此公

请圣安，康德四年2月8日。其二，皇上为近日用照相匣照许多相，为何不赏我数张？买的什么首饰，请试我并齐赏我，一共有几件，都是什么东西，千万请皇上公平的分配，别是别人把好的都拿走，千千万万快赏我一信。其三，现在我一个人坐在日本式屋子里写信，下女在旁用熨斗熨衣服，老头在院内种花扫地，小狗瞪着小圆眼睛看着一匣糖果，请皇上闭上眼睛想想现在我的情形，现在没有词儿了。其四，现在刚吃完饭，今天晚上吃多了弯不下腰，有些出不来气儿，改日再禀。谁料得到这个骄庸懒散，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谢恩讨赏的三格格，竟会成了一名社会活动家。乍一听来真是不可思议，但这个变化是我能理解的。我理解他后来为什么那么积极地宣传新婚姻法，为什么他会在向邻居们读报时哭出来，因为我相信他说的这句话：我从前那是什么人，那是个摆设。一个有着不低的文化水平的女人，除了要首饰为吃肘子感到皇恩浩荡之外，无聊的只能在信里写写吃饭、小狗看糖果，名义上是个贵妇人，而实际上是多么空虚，生活是多么贫乏。怪不得她想到了自己是个家庭里的摆设。新的生活给她打开了眼界，在街道的读报会上，当那么多邻居殷切地等待他为他们读报的时候，他才懂得了他的存在的意义。和妩媚一样，在生活里已经使他感到十分自然的东西，也引起了我的惊奇。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段经历：在通化，有一天民兵找了我去，说老百姓在开会，要我去交代一下。我吓坏了，我早听说过斗争会斗汉奸，那是很可怕的。我说你饶了我吧，叫我干什么都行。后来见了干部，说不用怕，老百姓是最讲理的。我没法，到了群众会吓得直哆嗦。我向大会讲了自己的经历，那次会上人多极了，也有人听说看皇姑都来了。听我讲完，人们七七叉叉议论开了。后来有人站起来说，他自己没干过什么坏事，财产也都交出去了，我们没意见了。大伙儿听了都赞成，就散了会了。我这才知道，老百姓真是最讲理的。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飞伯打父子，飞伯僧真厉害，两飞伯把罗毅、罗成父子二人全给伤了。罗成还好说呀，肩膀头上也就是打掉手指盖那么大小一块皮儿，就那还中毒了呢。罗毅则不然呢，就这飞伯奔罗毅削过来，罗毅此时大枪刚往上挑，那和尚扔过来的方便连环铲把这铲挑开了，这飞伯也过来了。罗毅一看不好，赶紧收枪搬枪转，用枪转再挑啊，当碰一下飞伯，把这飞伯稍微的改变了一下方向，把飞伯的速度啊、力道啊稍微减那么一点儿，但是还是挨上这飞伯了。这飞伯竖起来了，日噗嘶，见那锯嘛，见那电锯啊，往上推那木头的，他竖着打滚，在罗毅左肩这个地方就打上了。罗成啊是削伤的，肩头受伤了，罗毅直接的肩胛骨这个地方直接卡那的啊，那受伤太重了呀。老王子惨叫一声啊，心知不好，赶紧的一圈马，哈哈，败归本队呀、啊。到这里，来，枪也扔了，老王爷身子一栽歪，由当马上就摔下来了。幸亏秦琼等人眼疾手快呀，赶紧扶住了老王爷。老王爷，姑父，姑父。再看老头啊，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啊，痛死啊我也。这一块血肉模糊，姜桂枝一看，哎呦，把老太太心疼坏了呀，赶紧过来查看，一看那血都是黑血呀，不好。秦琼赶紧说，姑父，忍着疼得往外挤着毒血呀。秦琼亲自下手啊，也顾不得这老王子疼了，哎啊，哎呀，往外挤着黑血，挤两把。再看老王爷，头往后一扬，已然昏死过去，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赶快挤，直到挤出鲜血来， 赶紧包扎，就这样也知道啊，肯定中毒了，老王也昏迷了。罗成现在唇似电叶青啊，浑身打颤着，坐在那里也已然不省人事了。哎呀，父亲兄弟，罗松罗永年急了呀，兄僧啊，快快给我挤爷腰来，往前催马，晃动乌杆枪来战飞伯僧啊。飞伯僧连胜二阵，这凶僧啊高兴坏了呀，当然了也把方便连环铲捡回来了。一看又来一人，你是何人？某乃罗松罗永年是也。罗松，弥陀佛，没听说过。你跟那罗毅罗成有什么关系？罗毅是我的父亲，罗成是我的兄弟。这不对呀，没听说过罗毅还有个儿子呢，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呀？哎，后来又一琢磨，管他呢，没有过来认爹的呀。既然罗毅带着他，他说他是罗毅的儿子，他又姓罗。

就老罗家人呐，是老罗家的人那就该死，拿命来。这下子这凶僧士气大增啊，晃动方便连环铲大战罗松啊，这么一交上手，哎呀，飞伯僧大吃一惊，罗松这枪法比罗成罗毅那还精微呀、啊、虽然这个力道不如罗成，但是这个枪法精妙那甭提了呀，自己都不是罗毅的对手，罗成更打不过，那何况这罗松虎啊，干脆呀、啊、我救济赋诗，我照样用飞伯赢你得了呀。想到此处，虚晃一铲是拨马就走，哎呦，不是此人对手啊，快跑。罗松一看，想干嘛？引我去追，你再给我飞伯呀，给我我也不怕。怎么的？罗松加的小心呢，是压枪拨马就追呀。飞伯僧用耳朵这么一摸，罗松追过来了，铲交单手一晃身子，唰，一张左手，一道金光，一飞伯奔着罗松打过来了。罗松早有准备呀，一见金光过来了，唰，啦啦啦啦啦啦，后把一挑，前把一压，哒，那多准吧，稳准狠呐、啊！一枪头正好砸在金箔上，但是他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把这金箔呀就砸落在桥上啊！哎呦，飞伯僧大吃一惊啊，给我砸掉一面呢，嘿嘿，我呀还有几面呢，啊唰，又一扬手，紧接着又是一道金光啊！哎，罗松赶紧前把一压，后把一翻，啪，这枪尖又往上一挑，当时就见那只飞伯被罗松的枪尖挑着，就像那杂技似的，一抖手腕子，一道金光，砰，突突突突突，落到巨马河里头，又打了几个水漂啊，还是没打着罗松。耶，飞伯僧心中一惊啊，马继续往前跑，罗松继续往前追，哎，一晃身子，飞伯僧把手中方便连环铲给扔过来了啊！不噜噜噜噜噜噜，这大铲呢、啊，得40多斤重啊，转着圈打过来了。罗松一看不好，怎么的？不敢拿着乌杆枪去接呀，怕把自己乌杆枪砸折了，赶紧的身形往后这么一仰，连环铲贴着自己面门飞过去了。他刚一直身，就觉得眼前两道金光闪过来了。飞伯僧咱说了，一共6面飞伯，打罗成打出一面去，打罗毅打出一面去，打罗松已然打出2面了，人家还剩2面。这一回啊，把这2面一起左右全飞出来了。说不对呀、啊，那不还打死了那一面吗？把史大奈那马腿打折了，那不也有一面吗？啊，那一面捡回来了，所以人家还剩2面呢。2面一起打出来，罗松再想躲来不及了，光躲那方便连环铲了。刚一直腰，2道金光，不好，使劲的拿着枪往外这么一拨，当啷，把右面这面飞伯给拨开了，左面这面飞伯，也是奔着罗松左肩膀头打过来了。罗松使劲的这么一闪一躲，晚那么一点，他兄弟罗成肩膀头被削上了，他爹罗毅是正面肩胛骨这个地方给卡上了，他呢是外侧肩膀头外侧削了一点皮儿啊，哎呦，顿时啊就觉得胳膊上一麻，不好，我也中毒了，不能再打了。那罗松也是久经战阵呐，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赶紧的拨马败归本队呀、啊！阿弥陀佛，快把我铲抢回来！又有那小和尚过去把铲给扛回来了，交给这飞伯僧。另外有那可以捡到的飞伯，又捡了2面捡回来了，其他4面呢，落水的落水，跑其他地方跑其他地方，捡不回来了，给这飞伯僧又配上了。这时罗松败归本队呀、啊、由打马上跳起来，回来我也受伤了。
秦琼等人赶紧再给他治。费伯僧一看，哪个还来，哪个还来，叫唤几声无人上前呐。说秦琼为什么过来呀、啊、秦琼没办法呀，秦琼现在身体不好啊，刚受了伤还没降过来呢，能不出战就不出战呢。罗焕倒想出战，但被姜桂枝死死攥住。姜桂枝一看，这是九经大阵的和尚啊，那是个绿林贼寇啊，你个没见过世面的孩子过去能不吃亏吗？你爷爷你叔你爹都吃亏了。姜桂枝想过去也被秦琼挡住了，赶紧给三人治伤啊，现在保住三人性命要紧的。所以一时之间无人敢上前去啊。和尚一看是哈哈大笑吧，来啊，给我进宫，把这些人全部给我宰了啊，杀。指挥军队往前要进宫啊，就在这个时候窦宪娘急了呀，一催马就上了桥了，凶僧休得猖狂，我来了啊，咔啪哧哧哧哧啪啪啪啪哧，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呢，秃脑袋上挨了好几个金弹子，当时啊就给打开花了，哎呀，疼得他呀赶紧的当怎么的扣到脑袋上一金箔呀，拿这玩意儿当头盔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赶紧的往后就撤着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杀哎杀杀杀，他闹不明白谁干嘛呢，被窦宪娘一顿金弹子把他打回来了呀。指挥军队杀杀，那和尚往前跑，后面带的队伍也往前跑。窦宪娘一看，把弹弓往怀中这么一揣，由打怀里头掏出了一面金牌呀，往前面这么一晃一亮，我看哪个敢上来啊！你这和尚不明白，仍然往前冲。后面那士卒知道啊，哎一滴。冲着冲着一瞅那金牌，都把脚停住了，怎么呢？认得呀，那金牌是夏明王窦建德的金牌呀，一共没几面，那参军入伍他们也培训呢，我们这里法令有什么，有什么旗语，有什么特殊的令箭，有什么特殊令牌，都得进行培训呢，那令牌画得清清楚楚，谁都明白呀，一瞅这令牌都不敢上前了。和尚往前走，一看后面这些人全停住了，这几个和尚啊也不敢再往前跑了，呼噜呼噜呼噜又退回来了。就见窦宪娘晃动金牌，你们真是找死，谁是你们头，给我站出来，我乃夏明王之女，我叫窦宪娘。哎呦，大家一听窦宪娘，感情是她呀，这是咱的公主啊，这有那胆子大的。哎呦，您真是窦公主，不错，正是我。哎呀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这里的头啊，现在就是这飞伯僧大和尚，这佛爷是我们头，再往上说呢，我们头是神勇将军刘黑闼，但是呢刘将军现在不在这里，让我们全听着僧爷的，有什么事啊，您找他，您跟他说吧，快快快快退回去退回去，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些人又回去了，这时飞伯僧啊才把脑袋上的飞伯接下来，哎呀呀呀呀呀，这秃脑袋上啊开花馒头好几个，睁开怪眼，阿弥勒佛，这人到底是谁？哎呦，僧爷僧爷，这是我们家的公主啊，手里有我家夏明王的令牌，那金牌在那里呢，我们不敢跟他动手啊，他找我们头了，我们头没在，您是我们头，您去答言吧。嗯，什么，他是窦建德的公主，阿弥陀佛，咬着牙往前催马，又来到窦宪娘近前，上眼下眼一打量，

是何人？我是夏明王之女，我叫窦宪娘。兄僧啊，你伤害的那罗成，那是我的未婚夫啊，赶紧的把解药交出来，饶你不死呀。弥陀佛。飞波僧一听，嘿，今天我把老罗家满门给堵着了啊，这是罗成的未婚妻呀。哎，不对呀，罗成媳妇儿不是叫庄金定吗？怎么成窦宪娘了？什么时候跟着老窦家两家联姻了呢？刘黑他没告诉过我呀。这和尚那多奸呢，眼珠子一转，明白过来了，可能啊，女大外相，他自己私通罗成了。这事儿窦建德并不知道啊。哎，既然他不知道，我也假装不知道，最好把他们全弄死，然后挑动窦建德真正的跟老罗家反目成仇。甭管你们现在联合不联合，未来你们都是敌人。弥陀佛。窦公主，老衲乃是奉了刘黑塔刘将军之命，在此阻挡罗成父子返回涿郡。你如果帮助他们，就是跟老衲为仇作对呀。老衲并不是你父王手下之人，故此不受你金牌的号令。我现在管着这一批人呢，他们听我的。至于你要找谁去问，你呀，爱找谁找谁，找老衲找不着。窦公主，我不想与你为敌，你把老罗家人叫过来，我要把他们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为我大姐报仇雪恨。凶僧，我刚才说的话难道你没听明白吗？快快给我解药。我飞伯僧打中的人从来不给他解药解呀，他们三个就等着见阎王吧。你不给我解药刷了。窦宪娘啊，又把这金牌揣怀里了，又把自己小金弓掏出来了。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和尚吓得一缩脖子，肉拨马回到本队，吩咐一声，给我扎住阵脚，把这桥给我拦住，没我的命令不许放任何人过桥，只要来了就给我乱箭齐发，那是我家公主，公主也白搭。你别忘了，你们奉的是刘将军的命令，刘将军让你们全听我的命令，哪个不服，休怪贫僧翻脸无情，我让他暴亡在桥头，给我守住。说完话，这和尚一转身躲到这人群后头去了。怎么呢？赶紧的治自己伤吧。这些人一看没办法呀，快快快快，哗一下子把桥头堵住，张弓搭箭，箭头啊对准窦宪娘啊。窦宪娘说，你们敢射，公主你别为难我们，这也上至下派呀，这和尚现在是我们头啊，您呢再跟上面讲一讲，别让我们听和尚的，您要是不说呀，上面没命令，我们没办法听从您的命令啊。这窦宪娘气的呀，就想往前冲，这时啊后面乱套了，哎呀，老王爷，爵爷，哎呀，表弟，怎么呢？这几个人突发了呀。窦宪娘心乱如麻，哈哈哈哈，他指着伯辉马过来，再看罗成、罗松、罗毅父子三人牙关紧咬，尤其是罗毅呀，往外都吐白沫了，眼瞅着就不行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秦琼说，现在呀咱们不能再打了，再打咱军心都没了，怎么跟人打呀？赶紧找地方，快给我姑父，给我表弟医治毒伤啊，赶紧的赶紧的，中毒了得找个避风地方啊，在河边上呜呜的吹风，那哪行啊？大家只能由打巨马桥上下来，赶紧的找地方安置。既然那和尚解药难以取得，咱们就得赶紧的找大夫，哪怕先把这毒啊给控制住。这时啊天已经大黑了呀，一边找地方要安置，另外

0: 这边呢，秦琼、侯君集等人进行路上的紧急会议，大家这么一合计，侯君集说话了：“二哥，依我看呢，咱们兵分二路，您带着王爷，带着咱们老兄弟，赶紧的找地方先安置下来，寻找大夫给他们医治毒伤。我呢，趁着夜色，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潜伏到飞伯僧身边，杀死那凶僧，夺取解药，也是一线生机呀。”十八弟呀，那可得多加谨慎，十分危险呢。二哥呀，现在没办法了，只能如此，咱们两步走吧。秦琼实在没办法了，也知道侯君集身怀绝艺呀。十八弟呀，要多加小心，料也无妨。就这样兵分二路啊，秦琼带着罗毅、罗成、罗松赶紧在附近寻找可以安身的地方。侯君集一转身，再次来到拒马桥啊，不敢贸然上桥，怕暴露了，先趴在桥头隐蔽之处往对面观瞧。现在已经大黑了，就见对面呢点起了火把了，人影绰绰，好像啊有人在那里安营。看那意思呀，这飞伯僧今天不走了，要把这营寨安在这大桥的北头，就在这堵着，不让你们过桥。你们想要过河呀，走吧，走到下游好几十里地，再往北走能走到涿郡，从我这过呀，哎，没门，这河道是弯的呀。你要想过这河往下游走，那且走呢，给你耽误时间。飞伯僧啊好狠，就在这里安下大营了。侯君集一看桥头那边戒备森严呐，想要现在过去够呛啊，我还得等。虽然着急也没办法，耐着性子在这桥南头等啊等啊等啊，约莫等到二更天都过了，听到对面呢有打哈欠的声音了。侯君集看行了，看这意思呀，这人要睡觉了，我再稍微等一会儿我就过去。侯君集在这里又约莫等了二十多分钟吧，就觉得对面这动静越来越轻了。侯君集心说话，我不能在桥面上走，我呀就在桥侧。侯君集小猴往桥侧这么一趴，就扒着桥栏杆贴着桥来到了对面呢。一看人家果然在这里扎下一座营寨，侯君集侧身蹭蹭蹭身如闪电钻进营寨之内，定睛瞧了瞧，中庭保障，这里肯定就是那凶僧飞伯僧所在呀、啊！我冲进去杀掉飞伯僧，夺取解药。想到这里，侯君集蹭蹭蹭几下子闪身来到这大帐旁边，一了帘一起身子唰钻进大帐，一看飞伯僧啊正躺在那草地上在那里睡觉呢。侯君集一看，好了，凶僧啊你就在这里吧，往前一迈步，晃动掌中小片刀，就要对着凶僧下手。结果往前这么一窜，脚下这么一空，扑通一声，侯君集呀是栽落坑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
5: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侯君集夜探拒马桥，想要杀死费伯森夺取解药啊。费伯森为了在这里堵住罗成父子，把大营安在了拒马桥北呀。说是大营，其实啊，也就是200多人的这么一个小营盘，有那么10来顶帐篷，还有值夜班的呢。他知道这是临时安的大营，所以也没有打什么鹿角啊，也没有打栅栏呢，就是搭了几座帐篷啊。侯君集由打拒马桥桥侧慢慢的攀岩过来，趁着人不注意啊，蹭蹭蹭蹭蹭晃动身形，左躲右闪，就绕开了放哨的那些军卒，摸来摸去，摸到了中间最大的一座营帐啊。甭问呢，这肯定是费伯森所在营帐。侯君集往里那么一挤，就见大帐之中就有那么一根蜡烛啊，烛光晃动，灯火昏黄，借着这微弱的烛光，侯君集发现这地上搭着一个草铺，没有什么床榻，行军床什么的更没有啊，这临时安的大营，就抓来一些枯草啊，在地上铺好了就当床了。在这床上躺着一个胖大和尚啊，猩红袈裟披着，用手抱着脑袋，脸冲里，好像正在这里睡觉呢。侯君集一看，这正是费伯森啊，我宰了你就在你身上搜解药。那听人说了，费伯森铁板道善用毒药，这解药一直在身上啊。想当年打西流山的时候，罗成他们不也中了铁板道的毒药了吗？是侯君集用枣湖镖，说自己枣湖镖上有毒，骗取铁板道跟自己交换解药。其实啊，自己哪有解药了，那假的，哎，交换出真的解药来了。那费伯森啊，解药一定也在身上啊。侯君集一看费伯森在那睡着呢，杀费伯森心切呀，也没顾得多想别的，你就想在这个地方安的大寨，那跟当年一字长蛇绝命阵不一样，里面都是消息埋伏，这里肯定没有啊。所以侯君集脑袋当中就没有这根弦，往前一纵身，蹭脚一落，落到费伯森近前，晃动掌中小片刀就想往前递，结果脚一落地，扑一下子坏了。怎么的？一脚踏空啊，感情人家在这里挖了陷坑了啊！呼，侯君集妈呀一声就陷到这坑中啊。哎呦，坑还挺深，比这侯君集人还高呢。哎，脚尖一落地，想要再往上提劲，旱地拔葱往上蹦，别动，上面大月牙铲往下杵着，动一动拍死你。侯君集发现呢，费伯森由打床上翻身下来了，手里拎着方便月牙铲，铲头就杵到自己脑袋上了。阿弥陀佛，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是不是叫圣手白猿侯君集呀？
7: 啊，正是你侯爷爷。
0: 侯君集呀，我今天。

在两军阵前我就看到你了，长得太像猴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哥哥铁板道告诉我，我在西流山坏事就坏在你身上啊。哎，侯君集呀，没想到这一次你也跟着罗氏父子来到涿郡呢，这就叫天意呀。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深更半夜过来干嘛呀？想夺取解药吗？啊啊啊啊！我一看到你，我这心里就留了神了。

0: 起来了。
1: 但是侯君集呀、啊，能看出来，那和尚没有任何的武器，那跟着飞波僧打，那肯定是自己人呢。有人和尚，那我们俩一起打他吧，赶紧拿解药来招刀。侯君集望着地刀加入战团呢，竟晚晃动肉掌大战飞波僧。那飞波僧四十多斤的方便连环铲，那可不吃素的呀，舞动起来呼呼刮风呼呼呼啪啪几下子呀，这帐篷呼噜呼噜呼噜左摆右摆。静婉一看，侯将军呐、啊，此地不可久留，赶快随我回去。哎呀不行，我还没得到解药呢，没有得到解药，老王爷那毒怎么办呢？飞波僧一听啊，还想得解药呢、拿命来，往前跟步，抡铲就拍。俩人一看，这帐篷之中太过狭窄了，又怕这飞波僧真把这帐篷打塌了，把三个人全蒙底下，天大能耐也施展不开呀，只得蹭蹭纵身跳到帐篷外头。三个人一打，惊动那些士卒了啊，呼啦一下子把三人是团团包围呀。侯君集说，你给我解药。静婉说，赶紧跟我走，不行，我非得要他解药，招刀招刀招刀，连连向着飞波僧发动猛击。飞波僧跟着侯君集一打，从这部下功夫来讲啊，飞波僧比侯君集差一点。侯君集啊，那武林高手啊，你别看马上一般，哎，马上侯君集到不了十八节里面，但是部下和马上那是两种功夫，高来高去，陆地飞腾，闪转腾挪，一会儿功夫杀的这飞波僧鼻挖鬓角，热汗直流啊，他也胖啊，这轻功很难是侯君集对手啊。他一看侯君集拼了命的要跟自己要解药，飞波僧一咬牙，我给你呀、啊，我给你个爪子，我给你。一只手抡动禅杖挡住侯君集的小片刀，另外一只手往怀中一伸，摸出来一个小瓷瓶来啊，嘣儿，用大拇哥往上这么一弹，把小瓷瓶堵住嘴的那红塞子给崩飞了。看见没，解药在此，我给你呀、啊、我扬了我撒了也不给你，老罗家就不能活。哎，他手这么一挥，这瓶里解药啊化成一股药面儿，全扬在空气当中了。哎呀，气死我了，这侯君集过去就躲呀，飞波僧把手中的瓷瓶咻奔着河就扔过去了，那意思把药瓶扔河里头，水一冲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哎呦，侯君集脚踏踏踏紧蹬的两步，踩着士卒的脑袋，像飞人似的伸手啪把这空瓶给接在手里了。往里一看，真空了，好像还有那么一点药渣。这玩意儿不知道能有用没用啊，往怀中一揣，行了，先这么着吧。飞波僧把手一摆，给我上，活捉这两个人。这200士卒各拉刀枪往上闯啊。静婉一看，阿弥陀佛，侯将军呐、啊，快走快走，过来一把抓住侯君集，两个人纵身蹭蹭蹭跳到桥头啊，这抹头就跑，哒哒哒哒哒哒。士卒在后面追赶一阵子，那哪是两人的脚程啊？士卒啊也不敢追太远了，怕中埋伏，追了一阵子就回来了。嘿嘿嘿嘿。飞波僧冷笑数声，跑跑啊，哎呀，老罗家父子的命保不住喽，解药没了，想让我配呀、啊、门都没有，我要活生生看他们全身腐烂而亡。啊啊啊啊，大姐呀、啊、我也算给你报仇雪恨了。严阵以待，在这里加强防备呀 啊这猴子怎么进来的，你们怎么看的？他在这里发号施令，训斥这些士卒咱不提。侯君集被那个叫静婉的和尚拉着一直往前跑啊。侯君集还说呢，哎，我说大师，你把我拉哪去， 我得寻找老王家去，跟我来，老。

0: 王爷在我的千佛洞啊，怎么在你那里？快跟我来，别问了。就这么着，两个人呢顺着巨马河再往下游跑，跑了约莫有20里地吧。这里有一片大山呢，这位靖婉带着侯君集就来到了大山当中的一座石洞之内。到这里一看呢，哎呦，里面点着灯火呢，照得特别亮啊。侯君集一瞅，这里头啊很多的和尚，还有很多的工匠，再一看秦琼等人也在这里啊，有3张床，床上躺着罗毅、罗成、罗松，爷三个面色漆黑呀。本来老罗家爷们儿那一个个的都是面白如玉呀，你别看罗毅年岁这么大了，那皮肤保养的特别好，真跟那玉似的，又温又白。现在不然呢，现在跟那锅底灰差不多少啊。姜桂枝、罗焕在旁边呢直掉眼泪，秦琼背着手唉声叹气呀。一见侯君集过来了，哎呀，君集啊，怎么样，解药拿到手没有？
1: 哎呀，解药嘛，拿过来一个空瓶，你看，
0: 把那瓶掏出来给秦叔宝看。秦琼接过来一看，这空瓶啊，那能有什么用啊。侯君集说，我显一显，把小命就搭在那里呀，要不是这位大师傅及时出手相救，我呀就回不来见二哥了。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呢？啊，秦琼啊这才给侯君集讲述经过。他们不是兵分两路吗？秦琼带着罗毅、罗成他们赶紧找地方想安置下来，找大夫。结果往前走，没走了5里地，看到几个和尚带着几个工匠正在那行走呢。秦琼一看有人有和尚啊，赶紧去问一问是不是有寺院呢，到寺院当中借宿也行啊。所以秦琼前去打问候，那和尚跟秦琼见面互相这么一问，哦，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秦叔宝、秦将军呢、啊、哎呀，您这大名如雷贯耳啊，贫僧早就听闻，没想到今天再次相见呢、啊、此乃三生有幸也。哎呀，敢问大师贵上下怎么称呼啊？贫僧乃是涿郡涿县智泉寺和尚，我叫靖婉。哦，原来是靖婉大师啊。靖婉大师啊，看到没，这是燕王千岁，这是燕山公爵爷呀，他们身受剧毒，奄奄一息呀、啊、我正想找个地方安置，赶紧找大夫郎中给他们制毒啊，不知道靖婉大师您的贵宝刹在哪里，能不能借宿一下呀？哦，靖婉大吃一惊啊，一看罗毅、罗成，哎呦，中毒不清，怎么回事啊？秦琼简单的告诉靖婉，是那潭柘寺的假住持飞波僧所致。哦，阿弥陀佛，罪过罪过呀。靖婉说，我们这里离那潭柘寺也80里地呢，我也听闻呐，这潭柘寺的老方丈被人给害死了，来了一个叫飞波僧的心狠手毒啊，没想到把燕王千岁、把燕山公爵爷都给打伤了呀，真是可恨可恶啊。我千佛洞受燕王千

实不相瞒，我的兄弟圣手白猿侯君集已经前去偷盗解药了，但不知结果如何呀。哦，那既然如此，这么着吧，我让我的徒弟先带着秦将军到我的千佛洞先安置下来，我呢接应一下侯将军，恐怕侯将军再出什么危险，我接应到了侯将军，马上把他带回千佛洞再想他策。多谢多谢。就这么着，这静晚呢来到了拒马桥，幸亏来得及时啊，搭救了侯君集一条性命啊。说这静晚是什么人呢？这静晚呢，他不说了吗，乃是涿郡涿县智泉寺的和尚，那可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啊。鉴于北周北齐的灭佛，恐怕三灾坏劫而使佛法湮灭，于是呢这位净晚和尚在佛前发了大愿呢，想刻一切佛经与诗上，以备法灭后学人遵循尽道之资。你们不灭佛吗？把我们佛经全烧了，我刻在石头上你们烧不了了吧。所以呢在隋大业元年，就公元605年，到了涿州白岱山，就现在的北京房山这一带，在这山里头开凿岩洞啊，就在这岩洞当中开创石经刊刻事业，就在石壁之上刻经文，刻了华严经啊、涅槃经啊、般若经啊、宝积经啊等等七事，整整刻了十多年呢。到了大业12年，公元616年，建成了千佛洞，又叫雷音洞啊。那随着刻经工程的开展，朝圣的和尚日渐增多呀。净晚大师觉得这么多和尚那得有住的地方啊，所以呢就打算修建寺庙，但是在山里头没有那个资本修寺，就把这个大愿存在心中，心说我如果修建一座寺庙，我就叫它云居寺。但您可听明白了，到现在这座寺庙啊还没有修呢，只是初步有这么一个想法，现在只有千佛洞啊。也幸亏有这座千佛洞，罗毅父子才能在此避难呢。但净晚和尚一看这爷仨身受剧毒，奄奄一息，嘿，净晚心说话，避难我这千佛洞，弄不巧吧，明天我就得带着这些和尚给你们超度。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0: 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2: 无处不在，
1: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2: 不同的体验。
1: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二十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十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啊，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十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啊，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Thank you.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0: 他
9: 无处不在，
10: 无处不在，
9: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

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准大学生精英特训营6月16号开课，培训内容：竞争演讲、形体礼仪、活动策划、短视频制作、安全防范技巧、拓展训练等。报名咨询电话19。
11: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4: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4: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1: 清晨起来，
12: 上班路上，
1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2: 你好阳光，
1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0，欢迎继续锁定您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早装方面的新闻。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6月3日16时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3日夜间枣庄市所辖的区市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强对流的天气过程，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至9级，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和小冰雹。那凌晨的时候确实有在下雨啊，今天路面还有很多的积水，也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谨慎驾驶，注意安全。6月1日至2日，滕州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社会治安集中清查行动，此次行动共出动了警力1000余人次，车辆83辆次，检查场所264个，排查整改各类安全隐患60处，查处交通违法行为25起，其中酒醉驾1起，飙车炸街2起。因为一道菜成立了一个学院，6月2日，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在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正式揭牌，成为山东省首个以地方特色美食命名的产业学院。据了解，枣庄辣子鸡作为当地极具代表性的地域美食名片，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目前全市拥有辣子鸡相关的餐饮经营主体有3万余家，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55亿元，成为拉动地方消费、传播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今年教育部门将会继续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这是自2014年起连续13年为盲人考生在高考中提供盲文试卷。此外，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接下来关注关于高考的消息。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报名人数是103.4万人，这里说的是咱们山东省啊，与2025年相比保持稳定，略有增长。其中春季高考报名27.3万人，笔试已于5月9日至10日顺利完成，夏季高考报名76.1万人，考试将于6月7日至10日举行。除了各类单独招生、提前录取等因素，实际参加夏季高考的考生72万人，全省共设150个考区、410个考点、24380个考场。春季高考和夏季高考成绩将会在6月25日15点后公布。那这个消息的来源是山东教育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了旅游收入5544.9亿元。再来关注几则财经新闻。6月2日 ST 节能发布公告称，公司于当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的立案告知书。ST 节能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又一家支付机构被摘牌，近日央行官网以注销许可机构列表显示，上海商联信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被摘牌了。孩子王更名，投资888万元入股母婴护理公司。6月1日晚间，孩子王发布公告称，拟以自有资金出资888.16万元对杭州贝户千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投资，表示经营版图已由单一的母婴童商品销售与服务拓展至育儿、成长服务、头皮头发护理、女性护肤美妆等多元的业务领域。山东黄金子公司转让东海证券14.13%的股权。还是那句话，投资需谨慎。
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留言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进行参与，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4: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6月7日至10日进行。为了确保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有序和畅通，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安全法等有关的法律规定，高考期间分享几则咱们枣庄市几个区的一些交通管制的信息。管制时间分别是6月7日上午7:30到12:00，还有下午的13:30到17:30，6月8号的下午13:30和17:30，6月9日的上午7:00到13:00，下午的14:00到17:30，6月10号的上午7:00到13:00和下午的14:00到17:30。那关于山亭区的管制路段是府前路，也就是翼龙路至富安大道路段。
1: 静静我听见你声音。
0: 再来看看咱们桃儿庄区的管制路段是建道路北段，也就是禅路至台北路路段，还有台中路中段、桃园路至云林路、桃园路，也就是台中路至台北路路段。在交通管制路段，除了接送考生的车辆、考务车辆，也就是试卷押运、接送监考教师、公务人员等公交车外，其他的机动车禁止通行，也请广大市民提前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并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考生也应该于考试前一天去熟悉和掌握去往考点的路线和时间，所有送考、陪考的人员和车辆不能进入考点，也不要在考点门前逗留聚集，所有的车辆途经考点周边路段禁止鸣笛。
1: 温柔的对话，爱情其实
0: 除了山亭区和桃庄区，再来分享薛城啊。薛城的管制路段是枣庄市第八中学南校考点广场西路、钱江路至湘江路，还有钱江路、泰山南路至广场西路；枣庄市第八中学北校考点永兴路、泰山路至松山北路。高考关系着千家万户，也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那同样的，如果考试期间与比如说考生忘带证件啊，身体不适，也可以立即向现场的执勤交警求助或拨打110。也请社会的车辆驾驶人自觉遵守本通告，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对于违反通告要求的，公安交管部门将会依法予以处罚。来关注吉枣铁路。近日吉枣铁路山东曲阜施工现场传来了消息，全线最后一处的跨越架顺利的拆除，也标志着220kV 红曲线和110曲梦线电力迁改施工任务圆满完成。那这个电力线路是全线跨越铁路公路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节点，此次迁改扫清了铁路特大桥墩的桥墩深的施工障碍，也为吉枣铁路建设有序推进创造了条件。关于吉枣铁路，是咱们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项目，也是山东省8纵6横高铁网的重要旅游通道。正线全长是268.4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共设了济南东、历城、南山、泰安东、宁阳东区。

府东，还有邹城、滕州东、枣庄南、台儿庄这十个车站。建成之后将会与日兰高铁、济青高铁、交济客专、济滨高铁互联互通，串联了一山一水一圣人的文旅资源，成为打通省会经济圈与鲁南经济圈的快速通道，为山东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据了解，吉枣铁路于2023年12月正式动工，总工期4年，计划于2027年12月建成通车。

三下麦收即将开始，田间地头繁忙起来了。在抢收抢种行丰收的同时，各类安全风险也随之上升，也是在此提醒三下麦收忙，安全须知还是要牢记。麦收期间天干物燥，加上收割机械的作业频繁，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引发火灾，造成巨大的损失。分享几个隐患咱们要警惕。首先是乱丢烟头，农活繁重，确实抽烟可以解乏啊，但是你随手乱丢的烟头极易引燃干燥的麦茬和秸秆，天干物燥，麦田一旦起火就很难及时的扑灭。还有收割机长时间的工作，因为收割机连续作业的时候，秸秆容易卷入轮轴，输送带的摩擦生热会迸发火花，从而造成烧麦烧机的事故。夏天啊，气温高，油料极易气化，遇火即燃。再一个就是焚烧秸秆，随意的燃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还会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导致火烧连营，尤其是在树林附近，后果不堪设想。咱们要防火的注意事项，首先就是刚刚提到的抽烟的烟头啊，不要在麦田抽烟，还有烧麦茬，小心联合收割机火灾。作业期间要及时的检查并清理缠入机轮的秸秆，防止摩擦起火。还有麦堆要远离房前屋后以及电器等易燃可燃物体，防止火烧连营。麦场要靠近水源，确保一旦发生火灾可以及时扑救。麦场应该与架空的电线、铁路、主要的交通道路、村庄和有明火的地点保持足够的防火间距，不在烟筒附近和通风不良的地带堆放。再一个，农机具的交通安全也很重要，咱们上路停放都要守规则，严禁无牌无证驾驶，严禁超载超速违法载人，更不得疲劳驾驶、酒后驾驶。拖拉机运麦的时候，货物不得超高超宽，行驶的速度还是要适中，严禁高速急转弯。各类农用机械在起步、转弯、倒车、通过村庄路口时，必须鸣喇叭、打转向灯，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占道行驶，不强行超车。夜间行车必须开启灯光。路边停放也要注意安全，别让休息变成了危险。农机具临时在路边停放时，应该选择不影响通行的宽敞直道路段，严禁在弯道、坡道、路口、桥梁及视线不良区停放。夜间或能见度低时停放，必须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辆后方50米外设置反光的三角牌，或者摆放一些树枝啊、反光锥啊、一些警示的标志。尽量的在农机具停入村内的场院、自家院落或专用停车区，避免长时间的占用公路，防止追尾还有刮擦事故。停车期间要锁好车门，拔掉钥匙，防止儿童启动车辆造成伤害。打粮晒麦交通安全，严禁公路晒粮，公路上的麦秆儿麦粒会使车辆打滑，制动距离变长，极易引发车辆追尾、侧翻、伤人撞车等严重的事故。严禁在四周放置木棍、石头、酒瓶、铁钉这些障碍物，否则一旦造成事故，农户也会承担法律的赔偿责任。所以咱们选择晒粮的场地啊，应该利用自家的像房顶、庭院、村内的硬化空地或者是专用的晒场，不要再在这个乡村的公路和公路的主干道上再去晒了。三下时节，天气炎热，农忙劳累，部分村民可能会到河边、小池塘、渠边洗手、洗澡、消暑，或者是带孩子来玩水。那每到这个季节啊，

咱们也一直在提醒关于溺水的风险。所以严禁在河道、坑塘、水渠、水库等危险的水域游泳、戏水、捕鱼。这些水域水情复杂，水下暗流、淤泥、水草都可能致命。家长再忙也要看护好孩子。现在暑假快要到了，麦收期间家长往往会早出晚归，孩子无人看管，容易结伴野泳。所以务必教育孩子不私自下水，不在水边玩耍，不要盲目下水救人。劳作之后的消暑还是要选择安全的方式，可以回家冲凉，或者是在阴凉处休息，切勿为了一时的凉快而涉险下水。发现有人溺水，不要盲目的下水施救，要立即大声呼救，拨打救援电话，并利用竹竿、绳子、救生圈的一些工具来进行救援。生命只有一次，溺水只差一念，再忙也要讲安全，再热也不去野水边。像其他的安全注意事项，首先就是外出的时候屋门落锁，电动车、农机车停放在安全位置，谨防失窃，还有切勿轻信陌生人提供的帮助收割还有高价收卖的信息，谨防诈骗。辛辛苦苦种粮是不易的，收获时节的一些安全还是要牢记。天气干燥，火灾多发，咱们要严防死守，确保丰收。

0: 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2: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2: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51，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资讯。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的4月19。教育部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0万人，较去年减少45万人。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等不良风气。天津、成都、西安等多地宣布高考期间接送考生不限行，需要提前申报。广西平陆运河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计划于今年的9月通航，届时将会打通我国西南地区京西西江干流南下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广电总局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多家民营银行停售中长期产品，下架或停售3年期、5年期定期存款。广州南沙区研究逐步取消预售制，构建实景购房、买房即交房的现房销售市场。壶口瀑布两侧陕西和山西景区门票已可互通使用。豆包计划推出专业版，搜索问答、写作生图等日常功能将会保持免费服务。2026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年轻阵容中国女排首战0-3。

的关税。美军空袭伊朗格什姆岛，伊朗袭击中东美军基地，中东局势再次升级。美众议院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对以动武权利。再来关注几则要闻。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将会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教育部发布数据，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6月1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的专项治理，其中的治理内容涉及了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为期2个月。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开展了网络餐饮专项抽检，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以及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抽检不合格率为2.3%。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该产品可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因江西、湖南、贵州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自然资源部3日对3省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欧洲中央银行发布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经升至了27%，超越美国国债，成为了全球官方储备的第一大资产。波兰总理图斯克表示，波兰计划自9月1日起禁止小学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国际足联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是1248人的球员名单，其中891名球员首次参加世界杯。广东、上海、福建等多省份教育考试机构发出了通知，今年的高考考场安检时将会对考生佩戴或携带的眼镜来进行专项的查验。目前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了0.6个百分点。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工作。3日，随着平陆运河码到枢纽河起时，枢纽正式开始冲水，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顺利通水，为9月如期通航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台办发言人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13日举办论坛大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了最新的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了0.1个百分点。工信部消息，自2025年的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经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了批复。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的调水工作2日结束，截至5月31日，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了年度的调水计划。公安部公布了4起污染环境的犯罪典型案例。第一个是浙江省绍兴市公安机关侦破的单某某等人制作作弊芯片去干扰汽车尾气检测案。

东某制化公司等企业非法处置危险废物案，偷排超标工业废水案和非法转移倾倒填埋工业固体废物案。继续来关注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于餐饮类的像饮品、烧烤、火锅等七大类的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了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日前，辽宁公安机关成功将潜逃了境外十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了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的周期缩短了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三日，贵州首趟 GSQ 型的商品车中中亚班列正式开通运行。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了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的古生物化石。在一些网络种草平台上，儿童被包装成成人化模特并擦边带货，为商品引流的现象屡屡出现。童年只有一次，不该沦为流量收割的耗材，当规则不留灰色地带，监管动真碰硬时，平台就不敢装聋作哑推波助澜，家长也不敢随意拿孩子和童真来换钱牟利，童真商品化的生意才会真正的消停。再来关注几则地方的政策。北京故宫博物院于2日至30日对坤宁宫进行屋面检修，7月1日重新开放。在此期间，坤宁宫区域将会暂时封闭施工，观众参观需要从交泰殿的东西两侧分散绕行至御花园。江西3日至10日，吉安泰和赣州兴国境内的 G72 全南高速部分隧道改造施工，届时将会临时交通管制，过往的车辆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注意绕行。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歌。